0: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0: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4: 400-119-7299。
5: 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

0: 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氧忙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哈、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啊，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它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了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在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氧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这
1: 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0: 是的，
1: 对不对？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所以说为什么香港的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不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氧房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房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
0: 啊，
1: 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这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断氧房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1: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1: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这里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0: 嗯，
1: 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它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1: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嗯、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
1: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啊断氧王。
0: 嗯，
1: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0: 嗯，
1: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
0: 哎、
1: 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0: 嗯，
1: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 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1: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您讲完这个断痒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0: 嗯，
1: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0: 嗯，
1: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0: 嗯，
1: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0: 嗯，
1: 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
0: 嗯，
1: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0: 嗯，
1: 都能吵起来，
0: 嗯，
1: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1: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1: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0: 嗯，
1: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0: 嗯，
1: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1: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1: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1: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1: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1: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1: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
1: 错，越累积越重。
0: 嗯，
1: 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0: 嗯，
1: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0: 嗯，
1: 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1: 对，所以断氧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1: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氧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1: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氧王。老爷子涂了3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氧王啊都能管上。
0: 哇，太好了。
1: 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氧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氧王真的是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千强吧。
0: 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氧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氧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 不养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养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1: 而且呀，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1: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1: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1: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1: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1: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1: 嗯，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1: 嗯，
0: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他痒就抓呗，
1: 嗯，
0: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1: 嗯，
0: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1: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1: 啊、
0: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1: 嗯、
0: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1: 嗯，
0: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
0: 嗯、
1: 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嗯。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过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1: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你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哦，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1: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 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1: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1: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哦哦，
1: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0: 哎，
1: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不让它们进来
0: ，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是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它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1: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
0: 嗯，
1: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嗯，刺激啦。
1: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1: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0: 嗯，
1: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嗯，
1: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0: 嗯，
1: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0: ，嗯，
1: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0: 再来是吧？
1: 再来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0: 嗯，
1: 明年呢？
0: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1: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啊。
0: 嗯，
1: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0: 越来越
1: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0: 嗯，
1: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0: 是的，
1: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1: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0: 肯定有啊，
1: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0: 嗯，
1: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0: 嗯，
1: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0: 嗯，
1: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0: 没错，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0: 对，
1: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0: 那是。
1: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阳网。
0: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四十多块钱，既能啊应急致使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0: 嗯，
1: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0: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6: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1: 哎，是我啊。
7: 哎，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
1: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1: 嗯，
7: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1: 嗯，
7: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儿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儿。
1: 嗯，
7: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1: 啊、
7: 嗯。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1: 嗯，
7: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1: 嗯，
7: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 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8: 啊，果窝。
7: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0: 喝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1: 觉。一躺床就咔咔挠我，
0: 对，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湿疹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呐，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1: 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嘛，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香，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人都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呐、啊，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啊，真的我都是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喽，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暑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歇歇，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我每个字儿的。
0: 恢复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啊让湿疹呐、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邪，热邪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1: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2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得要抹上，
0: 对，
1: 能用上。
0: 断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1: 是不？
0: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好好好、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1: 哎，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

0: 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崔主任吧？
2: 啊，是我，哎。
3: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儿啊。
2: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2: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3: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2: 嗯，
3: 那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2: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呢、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3: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干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牙断的根儿。
2: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提醒你， 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段永王，我已经让工人给你登记上了啊。
3: 那谢谢你了。
2: 哎，那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永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准你好。
2: 哎，是我啊。
4: 我必须得把段永王的名报上
2: 啊，
4: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段永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2: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段永王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4: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2: 啊。
4: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痒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2: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痒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痒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痒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4: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痒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2: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4: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痒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2: 对。断痒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 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呐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4: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2: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4: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再见。
0: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这真要急死了。
2: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啊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2: 啊，
3: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2: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2: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2: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2: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2: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6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3: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定的8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2: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段小王啊，他不是临时保湿，他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3: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2: 嗯，
3: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2: 长期用啊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3: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2: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3: 再见，孙主任。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5: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说起腰椎滑脱呀，它并不像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肌劳损那样被我们所熟知。那么到底什么是腰椎滑脱啊？出现了腰椎滑脱，是不是马上就需要手术呢？到底该如何去治疗和预防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
6: 您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王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王主任啊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丹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河南省医学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数字骨科学组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组长，河南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脊柱脊髓损伤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畸形工作委员会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数字骨科学会常务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河南省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常务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脊柱畸形分会委员，河南省股骨头坏死诊治中心专家组核心成员。
3: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也比较巧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聊到了关于这个腰椎滑脱的问题，说就因为腰疼，然后这个到医院一看啊，本来以为是不是腰肌劳损呢，说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结果呢医生一看这个诊断呢是腰椎滑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啊也有一些啊说哎呀
5: 我也是啊，到医院一看腰椎滑脱。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少朋友也听说过，但是呢相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这些名词来讲，这个腰椎滑脱大家对它了解的可能相对少一些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想请这个王主任啊，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腰椎滑脱，好不好？
6: 好的。因为好多这个咱这个观众朋友啊，老百姓大多数接触的就是一个经常听到就是椎间盘突出呀，甚至有的知道椎管狭窄。
5: 对，
6: 但是这个腰椎滑脱这个名词一说出来，他可能就觉得什么叫滑脱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是这个滑脱这个啊，我们专业的解释啊，就是发生了这个上下位椎体发生了位移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两个椎体错位了，错节了啊，本来是它在一个序列上排列的，它不在一个序列上，发生了前后移位。发生前后移位之后啊，它后方就是椎管，椎管呢就是神经，挤压住神经，挤压住神经根啊，会造成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腿疼，出现一系列的这个神经症状啊。但是这个滑脱要分度了啊，有呢可能得需要保守啊，有呢得需要手术。
5: 哦，哎，您刚才这么一讲啊，我们放心了，因为有的朋友就说，你看腰椎盘突出啊，觉得就是突出，一听滑脱，呵，就是。感觉就是错开了，是吧？您刚才一讲也是，其实出现这种错位，但是啊，您刚才谈到了腰椎间盘的这种腰椎的这种滑脱啊，它也是分度的，是吧？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可能治疗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详细的讲啊。不过谈到了这个腰椎滑脱啊，特别是我看我们群里边有的这个群友一诊断腰椎滑脱，可能就觉得很丧。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怎么我就得了个腰椎滑脱呢？你看，哎，那么到底哪些常见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腰椎滑脱呢？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啊，是不是只有老人才会得这个病啊？王主任
6: 啊，这个腰椎滑脱它分好几种类型的啊，它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有病，一种是先天性的啊，一出生的小和青少年，他先天性的这个下不裂，他骨头都没长住，那个椎板没长住，没闭合，它是一种先天性啊，那种没办法避免了。那你这先保守，
5: 那没法预防
6: 啊，那没法预防，那只能认命了啊。但是这种发生率非常低的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老年人
5: 哦，
6: 因为老年人几十年的腰椎活动啊，然后造成这个韧带啊松弛啊，椎间盘蜕变，它里面这个力量，腰部这个力量啊特别弱，就容易发生这个错位，发生错位或者是下不裂，就造成这个滑脱，出现一系列症状。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外伤。
5: 外伤
6: 啊，有的人可能是车祸呀，撞住了，
5: 这
6: 外伤性造成一个滑脱，大多数外伤性可能得需要手术。
5: 好，
6: 对，
5: 可是您刚才这么一说啊，但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这群友其实也就30多岁，
6: 对
5: 啊，35、36那个样子吧啊，但是他也是这个腰椎滑脱哦，而且呢，同时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6: 对，
5: 腰椎滑脱，你看这年轻人他为什么也会得这病，而且他也没有出现什么外伤。
6: 对，那这都考虑先天性的，先天性，可能他人生的前十几年他不那么厉害，随着这个十几年他腰椎活动度越来越多，然后他这个症状都慢慢出来了，一检查，哎呀，我怎么是个下不裂滑脱了？像这是大多是先天性的。
5: 好的啊，其实您刚才谈到了，确实是像这个腰椎滑脱这问题呢，老年人会相对来讲比较多。是吧？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它是老年人的专属。那么说到这儿啊，像腰椎滑脱，我们知道有的朋友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或者看过这个解剖啊，这个对科普的一些这个图片，说这腰椎好多节呢，是吧？一节一节的。
6: 对。
5: 那么平时啊，就比较常见的容易出现滑脱的这个哪些节段比较多见呢？有没有这样一些规律呢？
6: 有啊，这个腰椎啊和颈椎啊。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的啊。你看腰椎有五节儿，大多数人是五节儿，但我们临床也有见了六节儿的，脊椎腰化的三节都有，非常少，大多数人是五节儿。那么最常容易发生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包括滑脱，就是1-45和1-5-1。那么它占到了这个所有腰椎发病率的70%-80%，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节发活动度最大呀，就像一个铁丝一样，你老在那儿 折的，它就容易出问题。
5: 不是麻绳总挑细处断，
6: 对，
5: 就这儿它活动的多。
6: 对，所以它这个145和151发生这个疾病的概率是特别高的。
5: 嗯，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普通人对于一个疾病的了解，其实往往都来自于它的症状啊。咱们到医院去，大多数都是因为觉得不舒服了。
6: 对，
5: 哎，那么咱们说到的这个腰椎滑脱，它在早期会有什么的什么样的这种信号呢？有的朋友可能说，那肯定是腰疼呗，是吧？那腰疼是它唯一的信号吗？
6: 嗯，不是的。
5: 嗯，
6: 因为腰疼啊，在我们临床统计好多的门诊看病了，实际绝大多数就是一个腰肌劳损
5: 哦
6: 啊，但一小部分那可能是滑脱。
5: 嗯，
6: 那么滑脱它不仅仅是腰疼，它随着这个你干重活劳累啊，弯腰的时候可能臀部甚至往腿上有轻微的一个神经放射症状。
5: 哦，也有这种放射疼
6: 啊？对，很早期的啊，当然不是那么厉害。
5: 嗯，
6: 那么你卧床休息之后就缓解了。
5: 嗯
6: 啊，你一起来久坐呀，一起来干重活劳累，它就会发作，因为这个腰椎它不稳了，来回错位，你一滑脱弯腰之后，它就刺激住神经。那么腰肌劳损，那么这种腰疼，你躺着卧床它都会疼啊，它有一定的鉴别的。所以说不是说每个腰疼啊都是这个腰肌劳损或者是这个滑脱。你如果到医院啊，需要我们专业医生来这个查体来鉴别，甚至说需要拍片子。
5: 哎，其实这个我很好奇啊。当然了，这个医生判断之后，咱们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这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来做一个佐证。但是你刚才谈到了，你像腰痛，大多数都是腰肌劳损的会疼，但是您腰椎滑脱也会疼，而且您提到像腰椎滑脱会引起这种放射疼，我们节目老听众可能知道，哎，那这腰椎间盘突出症好像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表现？
6: 哎、是的，是的。
5: 那他们这个症状之间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病人啊到您面前了，您没给他做这种影像学检查之前，咱们通过经验是怎么去判断？通过这个症状的不同，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
6: 嗯
5: 啊。
6: 一般如果病人出现了这个臀部呀或者下肢一个就麻呀，又麻又疼，一般这就是神经出问题了。
5: 神经出问题
6: 了，哎，神经出问题，实际大部分都是腰椎出问题，但还有一小部分是梨状肌综合征啊，这比较少见一些，久坐年轻人多。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了，整个下肢放射痛，那这时候根据病人的这个症状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偶尔麻一下，你说就给他做个 CT 啊磁共振，可能啊他不太想做，那也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肢这个麻木疼痛放射症，那我们要建议去病人去做一个 CT 啊或者磁共振，因为滑脱和椎间盘突出这两个症状早期是
5: 非常相似，
6: 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单纯这个滑脱，我们只能从影像学上来确诊了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会出现下肢神经症状嘛？那么这个滑脱，它同时有滑脱，它还会造成椎间盘突出，同时还会造成椎管狭窄，这些一系列的
5: 多种问题，可能是就怎么说呢，就同时并存的。
6: 哎，对对对，
5: 哦，行，哎，说到这儿真觉得啊，当个医生太不容易了，是吧？这个疾病总是非常的狡猾啊。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啊，这个腰椎滑脱，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啊，其实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包括腰肌劳损啊，会比较相像啊。那么咱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是吧？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有的朋友说啊，我已经检查过了，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或者呢是通过

0: 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4: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5: 喂，您好。
4: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6: 嘿，我想咨询一下。
4: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许昌的冯先生啊，今年68岁，是膝盖的问题啊，说这个膝盖内侧摔了一下啊，一直都肿着。我们来听听冯先生具体的情况。冯先生您好，久等了。
7: 主持人好，专家好。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膝关节膝盖内侧，我打乒乓球一个屋里头滑一下摔到了，摔到头往里头撇样摔到了，摔着的内侧我过个磁共振，他摔着要之后一直他也不咋疼，不是，我说上我住的四楼，上个楼呀还管上楼，我说有点疼，我当时也没当上事，三四天我感觉到他还是这里，我摸摸呢红花油的不行，我去俺这的当地县医院，他给我开了两热药，我吃的也不懂的话嘛，就那话嘛验的。真的，我上徐长过，他给我过这磁共振，我给你念念嘛。
8: 哎，好的，你说，
7: 这最后他的印象结论不是？右提髌骨及胫骨骨髓水肿。前后韧交叉韧带骨四周肌腱。并内外拆支持带，并韧带，内拆副韧带，变形损伤，外侧半月板前脚就前脚撕裂三级，内侧半月板体部损伤二级，膝关节囊腔肌。并前及颈前皮下软组织损伤，我看着不是三级也挺厉害是吧，当时呢医生徐长医生他一看片头没啥事儿，他说你抹点那扶套林回家，他弄了热水袋擦擦，他弄了热毛巾擦擦，抹点扶套林，大概有一月可能就差不多了，我这进这带就八周了，带俩月了，这还有点重，
8: 那个是
7: 多少有点重，我上了那个那也看过，上咱郑州去也看过，他给我看看，他也说没大事，他给我弄的膏啊，开的药，这样半月今儿样子都吃完了，他还多少有点重，他一直疼也不咋疼，就是晒脸的基本上他不咋疼，反正走到这腿窝里头，腿窝底下不是多少有点不舒服，有会儿
8: 所以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疼了，是吧？但是您看这个，从外观上看还是有点肿，就两条腿这膝关节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7: 哎，对对。
8: 行。然后今天
7: 他的肿的呢，我吃的这麦汁灵啥？
9: 麦汁灵。
7: 我跟咱那医院的那大娘，他要我吃麦汁灵，那消肿的不是？
9: 对，是的。
7: 麦汁灵我都已经也吃半月了，我看着这还有点肿了。
8: 行，现在打电话就问问看这问题怎么办，是吧？行，这样
7: 我就是看看这咋回事的。
8: 行，好，冯先生，您大概情况我们知道了啊。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看看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啊，或者王主任还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啊？王主任，
7: 对，
9: 冯先生，那个你的病史我基本上了解了。那个虽然没看到片子呀，但是你这个报告刚才念的也比较详细啊。如果是他报告的比较准确的话，这个半月板三度撕裂是一般需要手术，当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我们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看，有的时候可能是二度三度，可能这个鉴别起来，对，
7: 前脚撕裂三级，
8: 就是是二度还是三度，这个其实是医生需要
9: 来
8: 怎么说，经过自己的这种经验，根据拍的情况
9: 对
8: 来给他划定的，
7: 是吧？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不是？我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他我看看他也没有大事的事儿，他说你这是。我说这不是韧带跟着半月板损伤吗？说你的主要骨头损伤，骨头有点损伤，但是他也不碍事。他给我开点膏啊，开点药。说你这吃了半月不是？说吃半月都可能差不多了。
8: 您这样，哎，冯先生，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从一开始受伤到现在有多久了？
7: 8周了，快两月了。
8: 八周，
9: 八周，
8: 你知道
9: 这个我基本上也了解了啊。你现在实际上不疼，这是一个好事。如果是半月板撕裂这三度，有人特别需要手术的话，它会一直持续性疼痛的。你现在走路不疼，这实际上没有啥大问题啊。因为你已经到我们这边看专业医生，估计也看过您片子，应该是不需要手术。手术他们不会说让回去再这个贴膏药或者吃药啊。这个肿啊，你这个骨髓水肿啊，它有个过程的。 骨髓水肿实际再进一步发展就是骨折了，实际骨髓水肿是骨折
8: 还是比较严重的，其实
9: 对这个水肿它可能得三四个月才能消了。
8: 嗯，
9: 那当然软组织水肿它也可能一两个月会消，你这个八周相对来说啊时间也可以，这个肿没事会慢慢消的，你这个你不用担心，包括里面少量积液也会慢慢消，只要是半月板韧带没有说撕裂需要手术啊，这种你说的问题都会慢慢啊恢复的。
8: 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我说这不一定对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会哎这左边膝盖比如说受伤了，
9: 嗯
8: 啊会一直和右边这个对比啊，总是看哎，这两边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就觉得左边是不是一直在肿？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9: 对，
8: 是吧？也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们到了这个正规的医院，通过了这样的这个检查，是吧？认为确实，比如说没有这个手术的必要，是吧？而且或者我们也可以检查一下，看看现在恢复的情况啊，这样是不是就能打消我们这位冯先生心里主要就是担心嘛？
9: 对，
8: 是吧？
9: 对
8: 啊。那么刚才冯先生谈到了，现在您这个情况是不疼，是吧？就觉得好像还有一点肿，
9: 是
8: 啊、嗯。那么我也想问一问，像冯先生这种情况，你说该用的药可能也用了，
9: 对。
8: 那么平时自己在家呀，或者生活当中，比如说需不需要制动啊，还是需要做一些特殊的这种康复运动啊？像这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9: 有
8: 啊。
9: 我建议，因为你这个半月板啊、是有损伤的，建议以后避免做一些这个太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
8: 我
9: 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打篮球这些运动，
8: 深蹲
9: 啊，啊，对，深蹲包括健身房深蹲，这对膝关节负重特别
8: 好的，
9: 特别加重，
8: 变相啊，集齐都加重膝关节的这种动作，咱们尽量少做，
9: 对对，
8: 是吧？
9: 对，
8: 嗯，而且呢，想要保护膝关节，这个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增强肌肉的一些锻炼的方法呢？
9: 要增强这个膝关节股四头肌一个力量，
8: 嗯
9: 啊，在可以在床上，
8: 嗯
9: 啊，抬做一些这个直腿抬高，啊，这样的话，这样股四头肌力量强啊，这你膝关节周围力量一加强，可能对韧带呀、这个软骨啊，这个负荷就会相对少一些、
8: 哦、
9: 啊。
8: 行，哎，但是啊，冯先生，您现在这个情况适不适合这种就是股四头肌的锻炼？我建议啊，也是，咱们怎么说呢？和这个医生面诊的时候是吧，听听医生的建议。
9: 对
8: 对，因为我们现在毕竟看不到您的片子，只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诊断没问题的话，冯先生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9: 是
8: 吧？
9: 是的，是的。
8: 哎，咱们也不用太过纠结啊，继续的这个康复，或者说呢，我当然特别想问，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在乎这个事儿，
9: 对，
8: 是吧？已经变成一个压力了。那像这种情况，咱说，比如说我再做一个核磁共振，看看现在就恢复的情况，这行不行呢？
9: 可以的，一般情况下，但磁共振虽然没有辐射，
8: 对，
9: 但是你没必要这个
8: 也比较贵，其实
9: 经常做就一个月也挺贵的，500多块钱，
8: 是 是，
9: 一般恢复个三个月左右，复查一下都可以。
8: 好的，
9: 哎，对，
8: 行，三个月左右是吧？咱们复查一下，好不好，冯先生？
7: 还需要吃我不需要。
9: 我觉得现在你烤烤灯做做理疗都行了，
8: 做理疗
9: 现在没必要吃药，
8: 口服药可以先不吃了、
9: 哎、可以吃
8: 了、
9: 啊、
8: 嗯、
7: 啊、
8: 好不好，
7: 我不需要再吃我了，对吧、
9: 哎、我觉得暂时不需要
7: 保养过多了，
9: 哎，对对对，嗯
7: 嗯，好那顶养过的行吗？
9: 哎，是的，
8: 行，因为有时候这个吃药嘛，病人他可能需要这个肝肾的一个代谢，是吧？
9: 对
8: 消化道可能以后有些刺激，
9: 是
8: 吧？现在这种情况，通过您描述，哎，咱们现在可能吃药的这种怎么说呢？并不是很需要了。
9: 对，是的。
8: 好，时间的关系啊，冯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谈到了腰椎滑脱，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其实就有些朋友说，不仅这个腰疼，还会出现这个臀部啊、大腿啊，甚至小腿的麻木啊，说这个和滑脱的压迫神经有没有关系？关键是有些朋友就说，我们老听友说这个神经的压迫、神经一旦受损是不可逆的，是吧？就很担心这个事儿，
9: 是
8: 吧？
9: 是的。
8: 那么这种出现了大腿呀、小腿的麻木的情况，咱们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神经会不会受到损伤呢？就是神经还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呢？王主任。
9: 对，如果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判断啊，确实神经受压，同时病人也出现了一个下肢一个麻木呀、疼痛呀，比较剧烈，影响生活了。我们一看片子也确实压迫挺重，啊，早期做手术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8: 哦，
9: 因为腰椎它是马尾神经，不像颈椎啊、胸椎它是脊髓。那受压如果出现严重并发症，那术后恢复是非常困难的、
8: 哎、那么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这可能就意味着咱们这个腰椎滑脱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呢？
9: 我们经常会见一些叫足下垂、
8: 足下垂，这怎么
9: 什么叫，就老百姓说的叫瘸子
8: 哦，
9: 脚都勾不起来了。
8: 哦，脚尖抬不起来。
9: 对，经常每次做门诊，经常都会碰到一些。
8: 嗯，
9: 他一直拖，一直把这个病情拖到一定程度。那如果是足下垂那一步，包括出现大小便呀，控制就是大便控制困难这一些，甚至说肌肉萎缩这一些，你再去做手术，也能一部分恢复，但是恢复非常困难。
8: 哦，
9: 啊，
8: 就不要拖到那个时候，
9: 神经损伤不可逆了，那就很难治了。就说手术做完，它也很难恢复。
8: 行，咱们评估这个神经损伤的时候，那么除了症状之外，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影像学的这种检查可以借鉴呢？
9: 对，我们一般是建议做个磁共振或者 CT，
8: 或者 CT。
9: 对。
8: 哦，好的，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啊，如何去评估这个腰椎滑脱它的严重程度。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也问啊，那根据不同的研究，这种严重程度，咱们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患者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稍后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因为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4: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4: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4: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4: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4: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 现在名医在线。
8: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提问啊，这个问题其实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就看到有朋友讨论过，说呢也是因为这个腰疼啊，一开始呢一直都觉得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这个之前也有过这种腰肌劳损啊，就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到后来实在是就疼得很难受啊，
9: 对，
8: 说自己连鞋都穿不上了，就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说呢是一个骨盆前倾，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也说，这什么叫骨盆前倾是吧，这骨盆前倾怎么校正啊，是不是得必须得做手术啊，平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看到我们今天啊是一位骨科的医生，这样王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不好，
9: 可以啊。那么骨盆前倾啊一般女性会多一些
8: 啊，女性
9: 但是跟这个人种也有区别，你看好多欧美那些女性，特别那种胖的黑人，
8: 对
9: 啊，那特别明显的啊，但这个亚洲人里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啊。那么骨盆前倾发生之后，我们首先拍片子来判定，因为这有一定的这个骨盆它一定前倾角度了，有一定前倾角度，如果出现骨盆前倾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啊，腰背痛，当然如果是早期我们可以通过手法纠正啊，通过一些这个腰背激励一些锻炼来这个恢复它一部分啊，这个前倾的一个角度。
8: 你像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啊，一开始一直是觉得是这个腰疼，就到医院啊，其实医生说那是这个骶髂关节这个位置，
9: 对，
8: 是吧？不舒服，不得劲儿，说得锻炼这个什么骶髂关节。
9: 对 对, 对
8: 啊，哎，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像有很多朋友说，你开始以为是翘臀呢。是吧，这练习得很好，对吧，
9: 是是是，
8: 感觉这个臀部肌肉很发达，结果是骨盆前倾。那么我们这位朋友也说啊，你像怎么会得上骨盆前倾呢，它和哪些这个不良习惯这个关系比较密切呢？
9: 首先就是一个久坐。
8: 哦，久坐。
9: 久坐、
8: 哦。
9: 你看久坐现在刚才腰椎也会引起来，
8: 对，它
9: 也会造成这一些这个。因为现在你看古代社会可能人走了多干活多、啊。
8: 是。
9: 现在社会。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人都喜欢坐，一坐坐一天，坐一天之后就出现腰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骨盆前倾也是其中一个容易发生的问题。
8: 好的，来，看来这久坐啊，跟这问题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这咱们呢不再讨论，提醒大家，特别是像现在啊，坐办公室的人比较多啊，这脑力劳动者比较多，那么在处理各种各样文件的时候，可能一坐一两个小时，自己都没感觉。提醒大家啊，坐一段时间，坐个三四十分钟，咱们一定要强制自己说起来，走动走动，活动活动，
9: 对
8: 是吧？
9: 对。
8: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这个腰椎滑脱的问题，这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到医院去啊，医生一看，哎，腰椎滑脱，经常会说这个滑脱程度有一个分度啊。那么这个分度它到底是怎么分的？有朋友说啊，是不是这个分度越高啊，就越需要手术啊？王主任，
9: 好，那么腰椎滑脱它也是分度的，一般情况下分四度，那么一度和二度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8: 哦，
9: 一般三度到四度那都是已经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一个错位了，一般是一度滑脱是小于它这个接触面滑脱小于25%，二度是25%-50%，那么三度是50%-75%啊，又接触面积，那么如果是四度是大于75%，那到四度这是非常罕见的，那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在早期一度二度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防止它继续进展到啊三度啊，那么一度啊大多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腰部一个锻炼呀，佩戴腰围呀，口服一些药物来保守治疗，那么二度有一大部分需要佩戴腰围保守治疗，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可能在需要手术。
8: 您提到了这种保守治疗，这个通常我们有哪些这个方法可以去考虑呢？保守治疗的方法，
9: 主要是增强这个腰背肌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肌肉力量弱的话，它没有东西束缚的这个骨头啊、韧带啊，这样的话都发生滑脱的这个几率，包括加重的风险就大大增加。所以需要可以做一些无垫支撑啊、小儿推啊、
12: 做做臀桥啊，增加这个腰背肌的一个锻炼。
8: 嗯，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你看我本来已经腰椎滑脱了是吧，医生一说更不敢动啊，就担心像这样的这种锻炼会不会加重这种腰椎滑脱呢？有的朋友可能会、
12: 一般都不会的，
8: 一般是不会的。
12: 加强肌肉锻炼对腰椎滑脱的预防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8: 嗯，好，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谈到

0: 让病人带着片子亲自到门诊，我们要面诊。
1: 面诊，
0: 因为单纯看片子呀，很多二度到三度滑脱挺厉害的。
1: 哦，
0: 我们看到脊髓啊、神经啊，确实受压挺重的。但有的病人没有症状，
1: 嗯，
0: 或者症状非常轻，
1: 嗯，
0: 他就偶尔说是脚麻一下，腿麻一下，你这时候去给他做手术，可能他自己心理上也接受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病人可以佩戴腰围，
1: 哦，
0: 来口服一些药物，来加强腰背肌锻炼，来保守。
1: 就我能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他虽然是这个通过影像学检查，咱们可以分到这个三度了，
0: 对，
1: 是吧？但是自己的这种症状不明显，
0: 对，
1: 很轻的话，
0: 对，
1: 这个时候依然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尝试保守治疗。
0: 是的，
1: 哎，那么换一种情况，有的朋友啊，可能说他是比如说做这个片子一看，大夫一看啊，这应该分就是二度，
0: 对，
1: 但是他自己觉得症状很严重，
0: 非常
1: 很重，对
0: 对。
1: 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考虑手术呢？
0: 是的，可以，
1: 这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哦，那咱们说到这手术啊，必须得说回来，就很多朋友一谈到这个手术嘛，就到底咱们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呀？啊，是吧？这个手术它风险大不大呀？这手术痛苦不痛苦啊？时间长不长啊？那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王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像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咱们是怎么做的啊？有多少选择，好不好？
0: 嗯，腰椎滑脱到进展到后期需要手术，那我们没办法，只能选择手术了，得接受这个现实。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手术啊，它是有很多选择的，比如说原来我们做的这个开放手术啊，老百姓经常说的开大刀。那么现在这个微创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所以好多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甚至说腰椎滑脱的病人，通过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啊，哪些微创手术啊？如果病人这个腰椎滑脱的这个不稳啊，我们做一些过深过屈还行，
1: 嗯，
0: 我们可以不打钉，单纯做一个钻个小眼进去啊，把他那个狭窄那个压住神经那个地方压迫，给他骨刺给他取出来，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滑脱我们做过深过屈明显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通道下，叫我们英文叫 MIT LIF 啊，通道下微创置钉减压。那么创伤非常小啊，也是非常小，就通过这个钉棒的力量把它滑脱复位，就可以解决的这个，同时把它椎管狭窄呀、椎间盘突出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当然，如果是那么四度滑脱特别厉害的，那么微创那是解决不了，需要我们通过传统的开刀手术来解决了。
1: 这个我听好多医生这个讲到这手术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会问到啊，刚才你也提到像解压。是吧？哎，那么大夫会提到一些术语，比如减压呀、复位呀、融合呀、内固定啊，这些术语可能会经常提到。
0: 对，是的。
1: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是吧？这些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对
1: 啊，
0: 复位，举个例子，老百姓都知道四肢骨折，两个骨头断了，断了跟它接到一块儿。这就叫复
1: 位，这叫复
0: 位
1: 啊，让他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去。
0: 哎，对，那个滑脱他错位了，我们给他恢复正常序列，这就叫复位。
1: 哦，
0: 这两个人如果他站了不齐了，我们让他站一
1: 站好，
0: 这就叫复位。
1: 嗯，
0: 那么固定，固定就是打钉子。你看老板娘说那个骨折咱上钢板，那叫固定。
1: 嗯，
0: 我们腰椎不是叫钢板，是叫螺钉。
1: 嗯，
0: 螺钉打上钉子，这叫固定。什么叫融合？融合就把它两个合到一块，就像两个人，我们用个胶水给它粘到一块。这个打钉子之后，这两个你看幺四幺五通过钉子连到一块儿，
1: 嗯，
0: 那它幺四幺五以后就没活动度了，这叫融合。我们放融合器支骨，这要长到一起了，这叫融合。那么减压就是把那压神经的骨刺呀、椎间盘增生了一些这个软组织，把它从神经周围给它切除掉，
1: 嗯，
0: 那这叫神经没有压迫，这叫减压。
1: 哦，哎，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刚才您还谈到了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不少的手术都可以通过这个微创来做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咱们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是都可以通过微创去解决呢，还是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依然需要这种保守，就是咱们原来说的这种就开放式的这种手术呢？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大多数的腰椎滑脱。啊，实际上都能，
1: 现在微创
0: 都能
1: 解决。
0: 你说让他忍到后期四度了，估计好多人坚持不到，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非常重视，
1: 或者对生活质量要求都很高。
0: 哎，对，一不舒服疼啊，都早点去看。你真是滑到四度的话，非常少了。现在啊，真要到一些四度，包括是原来做过一些腰椎手术需要翻修的，这些可能还得需要做开放手术，因为微创毕竟视野非常小。
1: 啊，
0: 实际上大多数都能通过微创来解决。
1: 那就是说，像个别有一些真正已经到四度的，或者说原来做过手术，现在需要。

0: 宽修的，
1: 是的，
0: 就是说这种情况咱们有时候可能才需要考虑这个开放手术，
1: 是的是的
0: 啊。行，这个微创手术有的朋友也说啊，你看啊，就一个小眼儿是吧，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手术它能不能做干净做漂亮呢？我不知道王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操作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家属或者说患者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
1: 是的，有一些顾虑，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视野下你可能处理不干净。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啊，我们都带了放大头灯
0: 啊，
1: 放大很多倍了啊。你看我有专门的手术头灯啊，首先有光源，有放大镜啊，放大之后那个视野成倍的放大，放大之后里面的增生的骨刺清清楚楚的，非常清理的非常干净，
0: 其实比我们肉眼去看要观察的更仔细。
1: 哎，对对，实际非常安全的。另外像这种微创恢复也非常快。
0: 哎，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影响不影响平时工作呀？多久可以下床？什么时候能上班？
1: 对，首先做这个手术，在病人看来切口小了，很美观，啊，另外术中出血非常少，基本上不用输血。不用去家属去献血之类的。另外恢复完之后啊，一般做完第二天第三天就可以下地活动。
0: 哦，第二天第三天就下地，
1: 哎，就可以佩戴腰围。
0: 哦，
1: 一般病人6到7天，6天左右就出院了。
0: 哦，
1: 啊，你说想完全恢复正常工作，大约1个月左右都差不多了。
0: 好，
1: 哎，对。
0: 那么在出院期间，这自不用说啊，这个在医生眼皮子底下，这个医生护士都会这个怎么说呢，就很好的去照料，包括这个运动。那关键就在于回家之后，是吧，您说这回家之后在这段康复的过程当中，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咱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吗？
1: 对，如果出院之后呀，刚开始呢这个1个月尽量是保守，就是活动量尽量不要太大了，
0: 就是也可以活动，
1: 可以佩戴腰围，完全下地走路活动。
0: 哦，
1: 啊，过了1个月之后呀，啊，基本上就开始进行腰背肌锻炼了。
0: 腰背肌锻炼，
1: 刚才讲了那个小腰飞啊，臀桥啊，
0: 就可以做了，
1: 增加腰上的一个肌肉锻炼了。第1个月基本上就是以康复为主。
0: 好的，好的。哎，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自己拿不准，说我这个康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其实啊，咱别死心眼儿，是吧，我们方便的话，比如说就近也可以，是吧，到医院去请医生给做一做复诊，
1: 对，
0: 复查，是吧，看一看这种康复的情况。
1: 对，
0: 哎，那么现在也有不少的医院也有专业的这种康复科，是吧，可以请康复科的医生来指导我们去做这种科学的运动锻炼啊。行，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但是毕竟呢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1: 好，不客气。
0: 节目的最后也跟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那么我的门诊时间是我们合一院区，因为我们有好几个
0: 院区，
1: 郑大一附院老院区、合一院区啊，周二、周三、周四上午，还有周六下午。
0: 哦，每周二、周三、周四的上午和每周六下午。
1: 哎，是的。
0: 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这个问题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可以选择在王丹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合一院区骨科找到王丹主任来进行面诊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
2: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先跟大家伙儿来说说。
5: 没错，这个睡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就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2: 没错，睡得好，身体各方面才能好。可是60岁之后的大部分人啊，开始出现了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影响着血压、血糖的指标。换句话说，睡眠表面上它不疼不痒，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是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5: 可不是吗？有些朋友明明知道安眠药得靠这个肝肾脏去代谢，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但架不住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渐渐的越吃越多，第二天头晕脚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哎，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呐。
2: 这么来说啊，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伤身体。那咱们听友们的睡眠问题该怎么办呢？
5: 大家听好了，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这个救命稻草，既能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能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调理，这才是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呀？那我今天就建议您试试来自百年老字号的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它双管齐下，标本兼顾。今天参加活动的还有三重好礼等着您来领，
2: 不但帮您眼下睡得着，还能祝您往后睡得好，这得好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说了。
5: 哎，行，先说它里边有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的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这个睡眠之门，就像被一脚给踹开了，光能睡着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还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呀，我们又把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到其中，用来滋补五脏，补充气血，安定心神，抚平紊乱多年的这个睡眠节奏啊。
2: 一边是解决当下的难题，一边是从根上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5: 那听到节目的朋友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听友。您现在打入热线呢，前100名只要1块钱加9块钱的快递，就能体验一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
2: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要是用完这一盒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5: 那不用担心呢，就在本档时间，咱们的皇室玉容特别放送给大家三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啊，就是前100名成功抢购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当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100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价格每盒只要49块钱，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不过要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呢，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呀，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 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了。今天的安睡银您拿回去体验后啊，觉得不满意了，您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6: 100个1元体验一盒的名额转瞬即逝，如果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参加团购福利，全省本时段只有10个名额，市场价199元的安睡饮，您到手价每盒只要49元。不过再次提醒您，这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也确实不低啊，所以呢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5: 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拨打了400-710-0578，说自己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了，实在是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他说呀，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啊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夏天。自己整夜睡不着，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一元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就必须打电话来抢名额。
6: 感谢这位王阿姨对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啊藏着他的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睡眠调理讲究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一样的。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身体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直白点跟大家说，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错过夏天再想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时间更长，开销也更多。所以呢，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5: 原来是这个理儿啊！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本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元体验价，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每盒只需要49元，错过了机会了啊！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了。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后啊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了，就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货退款。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710-0578，400-710-0578。
6: 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配方工艺品质全部经过备案审核，这让咱们从心底里啊对他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了。黄晨俊先生也是替老年人着想，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5: 不仅如此啊，他还拥有高标准的膳食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全部远高于普通食品的标准。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的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放松入睡，不硬熬啊。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能睡得好。小分子水状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是当下这个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更快，现在开始体验更待何时呢？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一盒，您现在就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6: 150年非遗匠心，中西合璧，标本兼顾，借力夏天改善睡眠问题的好时机，现在就来参与1块钱体验一盒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中来。别人夸赞他1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还能拥有3重追加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市场价格199元一盒，您抢在本档节目的前10名，就可以用49元的价格让自己坚持调理和改善起来，先睡着再睡好。 中西结合方法妙，每次睡前来一支，安稳入睡，身体好。这第二重福利啊，是今天您按箱团购就为您免费送货到家。第三重福利最贴心，如果您体验的不理想，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货退款。活动只有240盒福利库存，10个团购名额也所剩不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的。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4: 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哈、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啊，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6: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5: 高度认可。
6: 对，它是啊，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5: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6: 对，
5: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啊，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6: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5: 是的。
6: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5: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哎，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6: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 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
5: 嗯，
6: 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5: 对高发的啊，
6: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5: 对，
6: 对不对？
5: 哎，
6: 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5: 是，
6: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
5: 嗯，
6: 这些都是常事，
5: 很常见。
6: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痒王。咱一养啊就能拿出来用，
5: 嗯嗯，
6: 不用等养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5: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的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痒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6: 对，
5: 嗯，
6: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5: 嗯，
6: 就是它呀得管用。
5: 没错，
6: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5: 那就没必要了 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你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6: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嗯，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止痛。
5: 是的，
6: 对不对？
5: 嗯，
6: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5: 那太不方便了，
6: 对不对？哎，那断痒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5: 嗯，
6: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5: 嗯，
6: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5: 嗯，
6: 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5: 嗯，
6: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5: 嗯，
6: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5: 对，
6: 能再买一个吗？
5: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痒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6: 对，
5: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6: 对，
5: 嗯，
6: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
5: 嗯，
6: 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5: 对，
6: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5: 嗯，
6: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5: 嗯，
6: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5: 哎，
6: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5: 完全放心用。
6: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5: 嗯，
6: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5: 嗯，
6: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5: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6: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5: 嗯，
6: 就是这里便宜。
5: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6: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5: 对，
6: 对不对？
5: 哎
6: 哎，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5: 嗯，
6: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5: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6: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5: 嗯，
6: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
5: 嗯，
6: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5: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6: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5: 嗯，
6: 立马就舒服了，
5: 缓解了，
6: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5: 嗯，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嗯，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6: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它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5: 嗯，
6: 家家都要备。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5: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6: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你得抓紧时间了。
5: 是
6: 段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5: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6: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5: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段养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6: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啊段养王，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5: 这不可能啊。
6: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5: 是很常见的。
6: 哎，你要是没有段养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5: 是
6: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5: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您讲完这个段养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6: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5: 对，这回放心了。
6: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5: 啊，
6: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5: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6: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5: 对，
6: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5: 我的天哪，
6: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都能吵起来。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5: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6: 对，
5: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6: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5: 对，
6: 而是内外夹击。
5: 是的，
6: 有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5: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6: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 冬天的干风，
5: 嗯，
6: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也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5: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6: 对，
5: 嗯，
6: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5: 哎，
6: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5: 嗯，
6: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5: 嗯，
6: 渗不到真皮层，
5: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6: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5: 嗯，
6: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5: 对，
6: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5: 嗯，
6: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5: 很单一，
6: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5: 是的，
6: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5: 嗯，
6: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5: 没
6: 错，越累积越重。
5: 嗯，
6: 而炖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5: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6: 对，
5: 嗯，
6: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只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5: 这地位很稳啊。
6: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5: 没错。
6: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5: 嗯，
6: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5: 对。
6: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5: 嗯。
6: 针对性特别强，
5: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6: 对，
5: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6: 对，所以断痒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5: 嗯，
6: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5: 哎，
6: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5: 嗯，
6: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5: 嗯，
6: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5: 明白了。
6: 也正是因为这些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5: 嗯，
6: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5: 嗯，
6: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5: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6: 对，
5: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6: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5: 嗯，
6: 老爷子涂了三天，
5: 怎么样？
6: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5: 太好了，
6: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
5: 嗯，
6: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5: 嗯嗯，
6: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5: 哎，
6: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5: 嗯嗯，
6: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5: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6: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嗯，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5: 嗯，
6: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 断氧王啊都能管上。
5: 哦，太好了。
6: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
5: 嗯。
6: 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5: 嗯。
6: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5: 嗯。
6: 还都特别毒。
5: 那咬得挺厉害。
6: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氧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5: 哦，消了啊。
6: 对。
5: 那这么说的话，断氧王真的是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6: 对，确实这样哈。
5: 嗯。
6: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5: 嗯。
6: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5: 价格很美丽啊。
6: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钱。

0: 家里老人呐、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多眼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眼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干痒的，
1: 嗯，
0: 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养的时候能救命，不养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养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得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呀，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甚至熬出抑郁来。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0: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 老年人皮肤干。

0: 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过糖尿病就感染了。
1: 嗯
0: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1: 你又得花钱，
0: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0: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1: 哇，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但是断氧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1: 嗯嗯，
0: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1: 嗯，
0: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而且我们说断氧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0: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0: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嗯嗯。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1: 哎、嗯。
0: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1: 嗯。
0: 这些坏东西不让
1: 他们进来。
0: 对，不让他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0: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断氧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1: 嗯，
0: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嗯，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0: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点，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油网。
1: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致使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
1: 嗯、
0: 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
6: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7: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氧王，你给我订九组，要不订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7: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7: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7: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你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7: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那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7: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7: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0: 啊，果窝。
7: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啊，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0: 嗯、
7: 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0: 嗯、
7: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0: 嗯，
7: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7: 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嗯、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0: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7: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啊！哎呀，我的妈呀！
0: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呐，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7: 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
0: 嗯、
7: 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
0: 嗯、
7: 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0: 嗯，
7: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啊、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的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0: 嗯，
7: 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0: 嗯、
7: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
0: 嗯、
7: 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 也让我跟我孙女解暑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

0: 回家，不深夜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儿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1: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她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0: 对，
1: 能用上
0: 断氧丸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1: 是不？
0: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好，
0: 哎，
1: 好，好。
0: 那行，那好，再
1: 哎，那
0: 见。
1: 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丸，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好，是崔主任吧？
4: 啊，是我，哎。
5: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丸。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儿啊。
4: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5: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丸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0: 嗯，
5: 那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丸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丸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 看个灰尘呢，刺激就不怕了。

0: 还有焦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1: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0: 嗯，
1: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的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断了根儿。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1: 嗯，
0: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您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啊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真是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3毒。

0: 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1: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眼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1: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眼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眼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呐、皮肤问题拖延重了。
1: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眼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万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这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所以说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4: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0: 啊，
4: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4: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0: 嗯，
4: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0: 嗯，
4: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4: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的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0: 嗯，
4: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4: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
0: 嗯，
4: 也没有用啊。
0: 嗯，
4: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4: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痒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 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痒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痒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4: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订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痒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4: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4: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4: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0: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4: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6: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5: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6: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7: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8: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 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高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他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智养结合， 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膏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内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 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人生不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他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吧。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 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她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她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 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膏能治病不假，但是它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

0: 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江湖叫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哈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膏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4: 哈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膏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2-3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邪乎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4: 啊，
5: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
4: 哦，
5: 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哎，很不舒服啊，
5: 哎，
4: 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4: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嘛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4: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
4: 嗯，
5: 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4: 是的是的。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4: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4: 没错。嗯，
5: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4: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4: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4: 哦，
5: 嗯，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4: 嗯。嗯，
5: 啊，我都喝了2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4: 啊
5: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4: 嗯，
5: 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
4: 都
5: 不咋地，
4: 是吧？
5: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4: 哦。
5: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4: 嗯。
5: 啊，低压一直没变。
4: 啊。
5: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4: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5: 嗯。 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4: 啊。
5: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号。
4: 啊啊啊！
5: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4: 嗯。
5: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啊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4: 嗯嗯。
5: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4: 哦，您听到了啊？
5: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4: 啊。
5: 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4: 啊，
5: 说用的可好了。
4: 嗯。
5: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4: 试一试先。啊。
5: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4: 嗯。
5: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4: 是是的、
5: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4: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
5: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4: 嗯。
5: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4: 啊。
5: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4: 嗯。
5: 哎，现在吧，这个花我用了5个多月了。
4: 啊。
5: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4: 嗯。
5: 这人吧，精神多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5: 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4: 嗯嗯。
5: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
4: 啊、
5: 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4: 嗯、
5: 这也太标准了。
4: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5: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4: 嗯嗯嗯嗯。
5: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4: 嗯。
5: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4: 你看看，
5: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别寻思白睡着。
4: 啊，
5: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4: 是
5: 睡觉，哎呀妈，就后边都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哎？
4: 啊，
5: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急急恼火，
4: 性情急躁，
5: 没有精神头啊，对，
4: 嗯，
5: 哎呀，完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4: 嗯嗯，
5: 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花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4: 啊，
5: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4: 嗯，
5: 啊。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候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才能醒。
4: 这一大觉，很管事儿、
5: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4: 就是。
5: 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能睡觉了，不迷糊了。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4: 你看看
5: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 哎呀，走个一两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4: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哎呀，我们要有信心，啊，吃好膏，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能走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4: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5: 对？
4: 对，
5: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4: 啊
5: 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4: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把我选择对了，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是吧，老朋友？
5: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4: 就是嘛，
5: 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4: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高对咱们很多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5: 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4: 别客气，
5: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4: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
5: 好的，
4: 好，就这样吧。
5: 好的，谢谢，
4: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5: 好，再会，胡老，谢谢。
4: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6: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6: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
6: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6: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 出来信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0: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爸爸，爸爸也不管事儿，越拔越疼。
1: 嗯，
0: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1: 啊啊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0: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0: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0: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0: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刀是吧？
0: 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不道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以后怎么样啊？
0: 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见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饭都多吃点吧。
1: 啊。
0: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写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0: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这个膏啊，把我揪出来了。我
1: 看看
0: 我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
0: 大哥无私。
1: 嗯，
0: 真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男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膏，得到了这么好的，太好了！啊，
0: 不能啊，我忒感激你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
1: 是
0: 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就是2点多钟都醒了。
1: 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0: 马上都
1: 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8-3099。

0: 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啊，您好。
2: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跟您打电话。啊、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2: 哎，哎，咱先讲吧，好吧。
3: 哎。我吧现在服用丹草啊都6个多月了。
2: 哦。
3: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
2: 嗯、
3: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高。
2: 嗯嗯嗯。
3: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2: 嗯嗯嗯。
3: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药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吴老师您家的膏。自打用上这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啊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2: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3: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2: 多好啊。
3: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药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2: 那不错了。
3: 哎呀
2: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3: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的话。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2: 改变多大呀是吧
3: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膏了。

0: 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啊，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大嫂。
1: 嗯，
0: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啊，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丹草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0: 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好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哎，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好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
0: 嗯、
1: 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啊、哎，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什么降压的、
1: 嗯、
0: 什么安眠的，
1: 啊、
0: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哎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嗯，啊、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
0: 过了，
1: 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
0: 嗯、
1: 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0: 嗯嗯，
1: 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0: 啊, 啊。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
1: 嗯、
0: 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1: 没错，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
1: 哎，
0: 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嗯，
1: 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1: 哦。
3: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讲的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满意了，就好。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你节奏炎，胸闷气短，走到时候啊，走路到啊就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这些症状的基本上都好了。
1: 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对，这倒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1: 哦。用了好，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膏啊，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讲座，讲的这么。

0: 我能用下货吗？我透过一些讲座，来以后我再用上。我看不少人都讲座，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包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膏啊，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0: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疾病的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0: 是，不叫人帮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护老。
1: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9号，双色球第2026-07-08期开奖，红球号码为28、11、27、07、14、16，篮球号码为06。一等奖河北2注、上海1注、江苏3注、浙江1注、福建2注、江西1注、山东1注、湖北1注、四川1注、云南1注、陕西1注，奖池金额2.85亿元，本期销量3.55亿元，筹集公益金1.28亿元。买彩票本是为生活添份乐子，顺便献一份爱心，但如果一时冲动上了头，变成了非理性的购彩狂热者，购彩的底色也就变了味儿。为了守护这份底色，近年来全国福彩机构一直在默默织密理性购彩防护网，从公益初心的坚守到责任彩票防控体系的构建，这一系列举措只为在购彩者偶尔上头时提个醒，拉一把。当好守门员，筑牢购彩安全线。福彩销售站是服务购彩者的最前沿，也是理性购彩理念落地的关键所在。福彩销售员不仅是彩票销售的从业者，还是理性购彩的宣传员，购彩权益的守护者。2块钱也是一份爱心，中了是运气，不中也是做公益，购彩一定要理性。理性购彩的引导从来不是单一的口头劝导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线从业者的孤军奋战就能见效的。推动理性购彩走深走实，更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与科技的监管。为此，全国福彩系统立足行业实际，综合运用人防加技防的手段，提升非理性购彩行为防范能力，通过试行签订大额购彩预约等方式，提醒购彩者防范大额非理性购彩行为，并全面加强网点日常巡查等方式，进行非理性购彩风险提示和劝阻。大额购彩预约制度绝非对购彩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购彩者权益的精准守护，更是对福彩公益本质的回归。如果说人防是守护购彩安全的软实力，那么技防就是提升防控效能的硬支撑。近年来，福彩依托全国统一系统优势，积极运用销售数据实时监测预警、视频监控与销售系统智能联动、高销量网点熔断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并阻断异常购彩行为，持续提升防范非理性购彩风险的能力。当好疏导员，守护健康心理防线。近年来，我国彩票销售渠道不断拓展，购彩群体持续扩大，绝大多数购彩者都是抱着娱乐的心态参与购彩和公益，也有个别人缺少自控，容易一时冲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购彩成瘾与物质成瘾类似，会改变大脑的奖赏机制，让人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进而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多重危害，这就背离了彩票发行的公益初衷。因此，开展专业的心理干预与行为引导，摆脱非理性购彩困境，不仅是守护购彩者身心健康与家庭幸福的必然要求，更是彩票行业践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求。公益为本，责任为先，理性购彩共赴美好。购彩是为了给生活添彩，而非添堵。多年来，福利彩票始终倡导理性购彩，量力而行。这一份份看似劝退的叮嘱，实则是最长情的守护。未来我们愿意继续与您坚守，与您携手，用理性守护幸运，营造多方共建的责任氛围，让公益的快乐细水长流。 很多人走进福彩销售站，或许只是为了在夏日纳凉歇脚，或在闲暇的时候放松解压，随手买一张彩票，期待一份小小的惊喜。然而鲜由人知的是，这看似轻松的休闲消费背后，其实蕴藏着最朴素的公益力量。福彩自诞生之日起便怀揣公益初心，始终坚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每一次适度的购彩都会有一部分资金汇入公益金，这些汇聚而来的善意实实在在落地在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温暖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关爱老人，守护晚年幸福。福彩公益金持续助力养老服务，推动乡村和社区养老设施的改造，帮扶独居、空巢、特困老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让老人有人照料，有所依托，安享安稳晚年。守护孩童，点亮成长希望。针对困境孤儿和残障儿童，福彩提供助学、医疗及生活帮扶，助力孩子完成学业，治愈病痛，改善生活，为困境中的孩童撑起一把保护伞，让每一份童真都能被温柔守护。帮扶残障，助力向阳而生。通过公益资金支持，为残障人士配备康复器具，提供康复治疗，开展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拾信心，融入生活，用善意点亮前行的道路。兜底济困，温暖市井民生。聚焦困难家庭与基层刚需，助力乡村建设，完善公益设施，补齐民生短板，切实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公益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小小的彩票，大大的善意，在平凡的日常里，我们以轻松休闲的方式助力公益，用点滴微光温暖人间，适度玩乐，理性参与，既取悦了自己，又温暖社会，这就是福彩最动人的模样。
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6: 什么开了？
5: 开了，开了！
6: 到底是什么开了？
7: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8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7-11-14-16-27-28，蓝球号码为06。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15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98万3174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76注，单注中奖金额104741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8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2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37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8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9-16-18-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8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5-12-19-23-36-37-41-42-50-53-56-59-64-68-72-73-74-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8: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9: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两江新区彩民胡先生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领走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中奖票是前一天晚上7点多在大庆村附近买的。胡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表示，当时看到店里有喜相逢30元买整本抽好礼的活动，最高可以抽1000元的红包赠票券，便想着买一本来试试手气。虽然最后只抽中了小奖，但没想到却刮中了100万元大奖。据了解，胡先生购彩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此前也中过几千元的小奖，尤其偏爱30元面值的喜相逢。他说，30元面值的喜相逢除了大奖，还有600元和900元的奖级，玩起来更有趣，机会也更多。恭喜这位幸运的胡先生，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9: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财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
3: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巍巍大别山，是中国革命重要的策源地，享誉全国的红色革命摇篮。烽火岁月淬炼出的大别山精神，滋养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七一前夕，记者走进大别山，寻访了几位在新时代默默耕耘、坚守信仰的巾帼党员。他们以柔肩担起使命，用实干传承红色星火，把当年党旗下的铮铮誓言化作扎根乡土的长久坚守。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今天播出第4期。穿行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商城县的城区街巷，红色印记随处可见。从金刚台大道、赤城路等街巷路标，到沿街墙面上再现的大别山烽火岁月的主题彩绘，还有路灯道旗上鲜明庄重的红色主题宣传，处处浸染着革命热土的精神底色，带给人强烈的震撼和绵长悠远的感悟。在赤城街道三河社区见到甘凌云时，他正跟一位大妈在进行沟通。
9: 房子跟他们写上去，叫他把拿下的一张凳子就过来，但是城管局的不同意，他那名章的不归块了。
3: 耐心解答完大妈的问题，回到社区办公室，甘凌云终于有机会落座，跟我们聊了起来。
10: 上城起义就是我们这儿发起的嘛，我们都是从小一直受到这红色文化的一个熏陶。作为我们基层的人员，我认为就是血把我们这些是基层的居民服务好，为他们解忧解困解难，能让他们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强。
3: 扎根基层20多年，甘凌云先后在三个社区工作。2018年，他开始担任三河社区党总支书记。三河社区有9个网格片区，辖区居民3051户，10000余人。刚到社区工作时，基础设施老化是挡在甘凌云面前的一个拦路虎。他没有畏难，而是带领工作人员揣着笔记本扎进了街巷。他们白天逐户走访，记录居民的需求，晚上回到办公室整理笔记，商议找寻对策，终于推动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落地。后来居民们看到挖掘机开进了社区，破损的路面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漏雨的屋顶换上了新防水层。 让甘凌云记挂的不只有大工程，在网格走访时，他听老人们常念叨理发贵，磨刀师傅难找。针对这些天天有感的小事儿，他打造了每月的邻里会享日，在每月第二周的星期二为居民提供贴心服务。
10: 之前呢，我们也开展过不定期的志愿服务，确实呢也接过一些急，但是时间一长，邻山的服务有点跟不上大家的需求了。后来呢，我有幸到苏州去学习，回来就想着把这个便民服务啊做得既贴心又能长效。
3: 在邻里会享日筹备阶段，甘凌云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到居民家里问需求，街角设立的开心议事亭也成了热闹的民意收集站。就这样，年纪大了跑医院费劲儿，家电小毛病没人修，想和老伴儿拍张像样的合影等十多条实实在在的诉求，被甘凌云和他的同事们一一记下。最后，他们筛选出了免费理发、健康义诊、磨刀磨剪子、便民拍照等作为主要服务内容。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开展了11次邻里会享日活动，汇集居民1200余人次。2024年，甘凌云开始担任赤城街道妇联主席，针对街道留守妇女多、增收门路窄的现状，他专门打造了巧媳妇工作室，精准对接市场需求，陆续开展了家政服务、手工编织、电商运营等技能培训，帮助百余名妇女掌握了一技之长，帮扶他们实现了就业增收。居民杨女士几年前因为一次事故腰部受伤，不能干重活，甘凌云得知后帮她在社区找了份工作，及时解决了她的生活难题。
11: 我老公身体也不好，我的腰呢也受伤。甘书记和我们社区里几个干部了解了我家的情况以后，给我安排到社区做保洁，吃饭的问题解决了。甘书记就叫我去学那个免费培训编织手套，他那个是计件的，我有时间了都可以去做，增加了一份收入。我们这家庭困难的社区及时给我们帮助的，我是非常感谢的。
3: 留守困境儿童也是甘凌云最放心不下的群体，他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摸排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建立了红黄蓝绿四色分类关爱台账，牵头组建了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吸纳教师、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网格员等力量加入，把精准帮扶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位特殊儿童的身边。
10: 红黄蓝绿台账为什么叫四色关爱台账？它是代表着对着我们辖区这些儿童哈不同程度的关爱。红色呢就代表像那一些是家庭特困的，有些是孤儿的呀、重大残疾的呀，这样就叫红色台账。黄色台账呢就是残疾比较轻微一点的，或者是单亲啊，或者是家庭负担少儿好一点。红黄蓝绿它是一级一级的，越来越轻，所以你分了几级对他们进行帮扶。
3: 截至目前，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红色研学、结对帮扶等活动60多场，不仅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了生活关爱、学业辅导，还有心理疏导和情感陪伴。曾经接受过帮扶，如今已经大学在读的女孩月月告诉记者：
12: 原来家里就是比较困难，父母都是在外地为了生活在奔波，就是跟着爷爷奶奶在家里，爷爷奶奶身体不太好，平时也不能照顾到我的学习什么的。然后后来社区的领导就是甘妈妈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然后就经常上门到我家去陪伴我写作业，然后拼拼图，还会给我带来一些笔呀、本子啊之类的文具。当时就是心里面感觉特别的温暖。
3: 一到暑假，很多双职工家庭都面临着孩子看护难的问题。甘凌云专门在社区整合出了一处共享空间，并且招募了在校大学生、退休教师等作为志愿者，开办了公益暑托班， 不仅帮家长看管孩子，还开设作业辅导、兴趣课堂、安全教育、红色宣讲等课程。今年暑假一开始，曾经接受过爱心妈妈帮扶的女孩月月跑到社区找到甘凌云，主动加入了社区志愿服务队，成为公益暑托班的一名志愿者。
12: 我自己家里比较困难，然后接受了甘妈妈他们对我的帮助，然后我就想把这份善意回馈给社会，所以我就想加入那个社区的志愿服务队，然后能把这份爱心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传递给别的需要关照的小朋友们。
3: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在三河社区工作的这些年，甘凌云的民情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上面记得全是居民的小事儿，却拼成了社区居民满满的幸福感。在甘凌云的带领下，三河社区被授予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等多项荣誉，他本人也荣获了河南省三八红旗奖先进个人称号。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这位朴实的基层社区书记这样说：
10: 我们作为基层干部，首先我们看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群众哪儿需要我们就干在哪儿，还有群众没想到的地方我们要提前想到提前办到。我一直认为哈，我们社区干部工作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始终要记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目标，把一切的这个工作落到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18:30到18:55。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如何让孩子爱上自主阅读，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呢？今天我们请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

0: 芳芳老师来为大家讲解。
1: 大家好，我是三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讲师李芳芳。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趣味阅读，让孩子爱上自主阅读。很多家长呢，跟孩子买了许多的课外读物，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并不爱读，没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很多家长就特别的焦虑哈。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小妙招。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我们都知道啊，一个爱打麻将然后爱打游戏爱刷短视频的家长肯定培养不出来一个爱读书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家长呢在家里一定要以身作则，尽量呢少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呀、打游戏呀，我们要时不时的在孩子面前读读书，给孩子呢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是吧？这胜过你千万次的跟他说好好读书，读什么什么书的效果。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呢创设一个专门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阅读吧，或者是说阅读角啊等等，让孩子呢他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从心理上就明白，诶，这个地方呢是读书的，让孩子呢从心理上把读书这件事情重视起来。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阅读沙龙的分享啊，我们全家人每个人读一段精彩的内容，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谈一谈自己的感受。第二呢，就是要给孩子自主选书的机会。很多家长呢买了一些老师推荐的课外书，还有自己认为很好的一些经典名著呀、童书呀来给孩子阅读，那么买了一堆书之后发现孩子不想读。那当出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强烈的建议家长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自主选书的权利。我们想一下，没有人是喜欢被强迫和安排的，尤其读书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他选的书，他其实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一旦他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他读书的习惯肯定是不好形成的，是吧？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给到孩子自主选书的权利，培养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哈。第三步呢，就是引导趣味阅读。我们都知道啊，阅读其实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枯燥的事情，孩子很难坚持下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创设一些趣味阅读来引导和培养孩子呢更喜欢阅读这件事情。比如说读一个关于影子小姐的故事这本书，是吧？我们可以让孩子来扮演主任，我们呢来扮演影子，主任说一句话呢，影子呢就跟着复述一句，孩子就会觉得哇很有意思。当他觉得有意思以后呢，他就很容易呢去把这些内容啊理解啊，更好的记忆呀、然后读下去等等。那我们还其实在家里呢，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演绎的方式，是吧？挑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由我们家长来读出来，让我们的孩子来演绎出来，是吧？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来读出来，我们的家长来演绎一下，就是你时不时的去增加一些这阅读的趣味性、多样性，让孩子呢觉得阅读是一件非常有趣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呢他就能爱上阅读。慢慢的他就能够培养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我们都知道良好的阅读习惯呢是孩子一生的财富，那如果我们家长掌握了我们以上的三个小妙招的话，你只需要静静的等待，静待花开就好了。让孩子呢在游戏中爱上阅读，让孩子在游戏中呢坚持阅读，让孩子呢对阅读有更多的兴趣，有探索的欲望，让他形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这样呢会对我们孩子未来的学科学习呀、或者是说未来的这种语言的丰富性啊等等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最后呢，给家长朋友们回顾一下，我们首先分享了说要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其次呢我们要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最后呢增加一些趣味阅读，引起孩子对阅读的兴趣。这样的话，那我们孩子就可能对阅读有更多的兴趣和探索，让阅读呢变得不再枯燥，变得生动起来，有意思起来，有趣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坚持下去。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次见。
0: 好，朋友们，听完了李芳芳老师的介绍，不知道您是否有收获，希望对您在今后引导孩子阅读方面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奇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累，往往是因为放不下面子来做人。虚荣心无限的膨胀，蒙蔽了真实的自我，分不清什么是需要和欲望，把别人的眼光当作行为的最高标准，把别人的恭维当作人生的最高奖赏，完全迷失在世俗的迷宫中。把面子拿下来揣在衣兜里，素面朝天，你会发现原来生活真的没那么沉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白英杰尾号为53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赵老师，
1: 你好。
2: 我想跟你聊一下，聊聊我的爱人。
1: 嗯，
2: 我的爱人是什么毛病呢？他就总爱，他就喜欢喝酒。
1: 嗯，
2: 他喜欢喝酒吧，但是他说我在劝说他时候吧，他挺听你的，他都也挺好的。
1: 嗯，
2: 但是一喝黑酒，他什么都忘了。
1: 嗯，
2: 但是别人他自己搁家还不怎么喝。
1: 嗯，
2: 然后别人一叫他就走，
1: 嗯、
2: 他不会说不给人面子或者。不觉得谁来他教他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他就喝，一喝他就没有数。
1: 嗯，
2: 因为他是，我是担心是什么呢，他身体不好，他血压高，他血脂高。
1: 嗯，
2: 然后他还倒班，他本身倒班休息就不好。
1: 嗯，
2: 我今天就想跟你聊这个话题。哦，因为我没有办法了，我现在说不通，什么方法我都说了，我想听听你老师你的建议。
1: 啊，爱人多大年龄了？
2: 啊，42周岁。
1: 他一直这么喝酒吗？
2: 啊，嗯，但是现在比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能好一点儿、
1: 啊，
2: 因为一直在劝说，在家岁数大一点好一点，但是现在身体是不好的。
1: 啊，在家里边不喝酒是吧？
2: 啊，家里很少。
1: 嗯，
2: 他家里的父母不比他喝，他不喝，他的父母就是老总是比着他喝点，就这样。啊、
1: 然后。朋友叫他出去他就喝酒，然后还没数，喝多呗。
2: 啊，对，
1: 喝多他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表现？
2: 原先一来家就哭闹，后来我就是一点，现在还行，不是、
1: 嗯、
2: 反正来家也是给你磨磨叨叨的。这个我都能承受，现在我就担心他的问题，担心他的身体。
1: 嗯，
2: 他有时候自言自语的跟我说，哎呀，我今天不喝酒就馋。
1: 嗯，
2: 我就怕什么，我就周围的人也有过，就酒精肝啊、
1: 嗯、
2: 啊，又或什么毛病，我就怕他得什么病。
1: 嗯，
2: 完他上医院，叫他上医院他还不去。
1: 嗯，
2: 我也没嘴儿、
1: 嗯、
2: 他现在酒精肝是肯定有了。
1: 嗯，
2: 他还特别犟一个人，劝他上医院他还不去，我也没嘴儿，我说我今天叫你帮帮我怎么开导他的思路。
1: 嗯，他多久和朋友出去喝一次酒啊？
2: 哎呀，几乎就天天了。
1: 天天
2: 了。工作啊，除了工作8个小时之外、
1: 嗯、
2: 一有时间就出去喝。
1: 嗯，
2: 特别频繁。
1: 嗯，人缘挺好。
2: 啊，对对对对。
1: 首先来说，他能有你这样一个妻子是他的幸福。 你特别的爱他，也特别疼他。你看啊，他喝酒之后也有一些不好的表现啊，比如说哭闹啊、磨叨啊。其实说实话，这个挺烦人的。但是你不在意这个，你在意的是喝酒对他身体的影响。
2: 对，主要是这个。
1: 嗯，这么说啊，他爱喝酒，有酒瘾。
2: 啊，对。
1: 这个呢，不好戒，所以呢，你别指望着说一次两次、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月两个月能够让他把酒瘾戒掉。他为什么经常会出去喝酒呢？因为他馋呢。
2: 啊，对，是我最近他就自言自言说有点馋。
1: 这个时候哈、啊，这个时候你别怕
2: 啊，
1: 这个时候如果他说馋的话，你给他弄点酒，你让他在家里喝。
2: 啊啊！
1: 因为在家里喝，第一个你能控制他量，是不是？
2: 他不，那搁家喝吧，我他不像人家，顶多就喝两瓶。
1: 啊，对，行了，
2: 我倒点白酒。不，有时候他就搁家喝，他就倒点白酒。
1: 嗯、
2: 那我也不说他。
1: 嗯，
2: 我看他搁家喝吧，还能控制住自己的那个酒量。
1: 对，
2: 有时候也喝多，不，他贪酒。我就看他，我就得坐着看他喝，都跟他坐喝一个小时俩子，我就坐看他，我就乐了。我说你是喝不下去了，嗯
1: 嗯。
2: 我说你为什么非要操量呢？明明我要想喝两瓶，我喝一瓶不行吗？我说你留着瓶下顿再喝呗。他说我总想都给他喝，他就这么说。
1: 他有没有说过想戒酒啊？
2: 没有，他就忌烟，他不忌酒。
1: 嗯，这样哈、啊。第一个他有酒瘾，有酒瘾呢，在他没有完全戒掉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疏导啊，不能赌。你的方法真的挺好的，就说没跟他那么赌气的硬干哈、啊、也没有采取极端的措施和方法。
2: 有时候生气也打也闹骂的。
1: 那很正常啊。然后呢，我劝你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哈、啊，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儿，就说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决定的，能够解决的。如果说他想喝酒了，我建议呢，在家里边你给他弄两个菜啊，给他弄点酒。还是那句话，在家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便于控制他量。你不馋吗？是吧？馋了，你出去了和朋友在一起喝高兴了，一喝开了，那说不上喝多少了。在家里喝的时候，你还能够控制一点，是吧？还能看一看。另外呢，这个事儿我和您说，我知道你们俩的感情挺好的，你只能是用你的爱去慢慢的感化他，嗯，然后呢，经常的去苦口婆心的去跟他说一些话，你跟他说，你说现在我们四十几岁这样一个年龄，假如说你说你这么喝酒，你自己也知道这么喝酒的对身体的危害，你说真有一天你喝出个问题来，你喝出三天两短、三长两短来，你说你让我可咋整，是不是？经常和他说这些话，然后呢，也对他好一点。
2: 够了，他这些话，我自己都。
1: 我和你说的是经常的说这些话。
2: 啊，
1: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另外呢，还要引导他，引导他主动的去戒酒。戒酒这个东西啊，咱说是有一些方法哈，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必须是，啊，让他自己能够主动的去戒酒，或者说能够积极的配合，那个时候比如说再有一些戒酒的方子啊，可能就会好很多。所以你一点一点来啊。
2: 行，
1: 嗯，好吗？
2: 好，肖老师啊，我再打扰你一下。喂、
1: 你说
2: 啊、我还有关于我女儿的事儿。我现在我女儿14周岁，她给父母唠嗑非常反感父母。
1: 嗯，
2: 是青春期不？
1: 是，肯定是啊。
2: 那你说，那你再怎么反感，你跟父母唠嗑怎么那么横呢？但是在外面为什么不那么横呢？
1: 一个呢是孩子啊，就像你说的，处于青春期，他很叛逆。另外呢，父母总是习惯于教育他，总是习惯于指责他，总是不能够很平等的和他对话。
2: 向老师，我打扰一下，我女儿就这么说，她总说我教育她，就是命令她的说话。
1: 对，
2: 我就没感觉到。好比说她今天走了吗？
1: 嗯，
2: 我说，嗯，姑娘，火车票别丢了啊，拿好了。
1: 嗯，
2: 啊，包别丢了。
1: 嗯，
2: 她就这时候，她就说，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嗯，
2: 我就这么想，因为我是从父母、家长关心你，我提醒你， 我就不理解他。
1: 你再关心再提醒哈，就比如说你爱吃个什么东西，你天天吃顿顿吃你也受不了啊。
2: 反正也是哈，家长太磨叨了。
1: 对呀、啊，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啊，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尽量的平等的去和他们对话，这包也好票也好，忘了就忘了，他不烦吗？以后咱们不提醒了，咱们不找这事儿了，是吧？即使是丢了，即使是忘在家了，让他自己长经验长教训，你说呢？对呀、啊，你说你总是提醒他，他又反感，他又没有这种经验和教训，孩子也长不大，你们关系还不好。
2: 啊，是，现在我就感觉。
1: 现在你不说他14岁吗？有的时候你就想象把女儿当成24岁、34岁，到那个时候你怎么跟他说话？你尝试一下，好吗？
2: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俩沟通，因为他现在
1: 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尝试一下把他想象成24岁、34岁，啊。
2: 我想说下个问题。
1: 嗯、啊。
2: 好，今天时间有点长，因为他现在吧，就是他是游泳，他离开我这住校2年，这2年成绩没上来，他有时候来家，有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这么说，他说妈妈，我这队里面离婚的孩子特别多，我也怕他搁里面再学坏。

0: 别就怕这个又怕那个的，别想那么多了。不过孩子说你磨叨，是你想你想的太多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我明白了。
0: 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啊，来迎接尾号为114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
0: 你好。
3: 嗯，挺幸运的电话打进来的。
0: 嗯，
3: 今天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然后忽然间就是想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说吧。
0: 啊，您说。
3: 反正我的婚姻不算很幸福。
0: 嗯，
3: 我今年38岁，也是刚找的对象吧。从跟他认识到离婚这期间一共是8个半月的时间。但是反正这也是赖我。我们结完婚之后就总是吵架，吵架之后我是一生气呢，我就是总撵他，在第三次的时候终于就是给他撵走了。但这时候我也觉得我现在挺后悔，但我心里知道我现在一直放不下他，他那边心里还有我，但现在我是不管怎么劝说啊，怎么找他，他现在就是不回来了。你看主持人有什么好建议吗？我现在反正也挺难过的
0: 啊。他为什么不回来呢？你说他心里有你，你凭啥这么说呢？
3: 他自己也承认。怎么说呢？
0: 我告诉你啊，
3: 就是
0: 他所谓的心里有你是什么呢？就说可能对你的某一些优点，可能还是承认的，但是说心里面对你是不是有感情，这个不好说，但最起码他是没有爱。而到现在呢，我跟您说啊，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说你欠缺夫妻之间的一个沟通。

0: 或者说处理矛盾的一个技巧的问题，不是这个。我觉得是你的修养的问题。
1: 嗯，我承认
0: 是修养的问题。而且呢，到现在为止啊，可能你还是单纯的从技巧这个角度来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后悔。你对你的爱人没有最基本的尊重，这也是他即使对你有感情现在也不回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嗯嗯，
0: 你只有深刻的意识到你自己真正存在的问题，并且有改正错误的表达、改正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他才能够回来。
1: 这些我现在都有，都能做到。
0: 你都没有，
1: 现在不给我机会了。
0: 你都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说一天两天你就能够提升的。
1: 嗯，
0: 您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我觉得你们俩分开多久了？
1: 两个月了。
0: 两个月了，这两个月还彼此还有联系。当你不跟他联系的时候，他会主动跟你联系吗？
1: 也有，但少。
0: 好，我现在给你一个建议啊。
1: 嗯，谢谢。
0: 你把你内心的所有的想法，包括你对你错误的认知，你写下来，用信的方式啊，最好是文字的信件的方式写给他。这封信应该包含着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自己错误的深刻的认识、反省和道歉。第二个，回忆你们的过往啊，回忆你们的过往。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表达你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最后呢，表一表你自己的决心，并且展望一下你们的未来。你拿笔去写吧，写完最好能用文字的方式写给他，然后是寄给他也好，还是送给他也好，然后你看看他会再和你说些什么，然后你再给我打电话，好吗？
1: 好好
0: 好，再见。哎，
1: 嗯嗯。
0: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微友飞扬说，校长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六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 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39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是杨老师哈、
0: 哎。你好，哎，
2: 那个我有个事儿吧，我想今天想跟你说一说，就是吧，我外女儿，
0: 嗯，
2: 今年已经退休了，
0: 嗯，
2: 然后
0: 多大、啊、你外女儿？
2: 我外女儿吧，退休了，53。
0: 你多大呀？
2: 我呀、啊，我都60了。那个，
0: 你这外女儿也比你小不了几岁哈。
2: 小我小6-7-8岁，
0: 嗯，
2: 那个他的婚姻吧出现问题了，我挺上火的。完，我不知道，哎呀，怎么做的？
0: 你说说啊。
2: 他怎么呢？他吧，他的那个爱人吧，这么说吧，就是，他们俩风风雨雨走过来也不容易，
0: 嗯，
2: 白手起家到现在，他们俩现在条件也相当好了，在乎三好街呢开一个买卖，但是我外女不参与，
0: 嗯，
2: 他自己搁那边那个整个公司那个里边人也能有10多个吧，完了可能现在咱说是可能，但是呢。
0: 嗯，
2: 他现在可能外边就是在他们公司有个女士吧，跟他关系相当好。这次怎么说相当好呢？平时吧，他回家吧，就是特别晚，就是这一年来的吧，特别特别晚。但我外女儿总认为工作挺忙的，真的也没太在心里去。但是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吧，我外女儿上个公司去，反正去办什么事儿呗，他那里头那人都熟啊，都是跟他干好几年的了。一个呢比较不错的人就跟我外女说了，说的你变得老那个没心眼的了，真的那李浩说的那个，你得那个留点心呐、啊，那个咱那个经理如何如何和咱们这里头财会是真的。你往我外女儿吧一听还不相信，但是呢后来我外女儿也是。在心眼儿呗，就撇了他几回，确实是跟他有来往，但是咱没有什么现行，没有什么事实。后来他就跟我那个女婿，就外女女婿就谈了这事儿，但是他始终不承认。但是回家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就跟我外女儿那就是，哎呀，那照以前那就差多的多了。对我外女儿也从来也不关心，也哎呀，就是反正从感情上根本就疏远的多的多了。但现在呢，他俩就已经就是他那房子也大，反正就不在一个屋住了，人也不说啥。但我外女这人就说句实在话，特别优秀，过日子啊，是处事为人呢，咱都不用说了，在他身上呢还找不出毛病。后来我外女儿有一次就直接跟他谈了，说的你看咱们这么过日子哪行啊？你要对我有什么看法想法，那你就说出来，怎么了？你哈。但是他还不说，就是在你身上找毛病，鸡毛蒜皮的毛病就是找，就他就发那无名火，那脾气就是那脾气越长越大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完了前几天这说话就4天8天的事儿呗，因为啥呢？在家里他看电视呢，在那趴着看电视，他睡着了，完我外女就过来，都快10点了，就扒拉他醒，你起来呀，你看不看那电视啊？你要不看。你就回咱们回屋睡觉去，你要看你就看呗，你瞅你还睡了，这起来了呀就暴跳如雷，怎么的就急了，怎么的我看不看管你什么事儿，连下就发火了。后来外女说，你看你我说这句话你用着用不着，你发这么大气儿啊，咱俩好好唠一唠，你究竟怎么的呀？你说你心情不好还是怎么的？ 是他家里那个事儿也挺多的，老母亲都90多岁了，反正也有病。那个他弟弟伺候，那个在他弟弟伺候完，那外女啥的不离也完这跑。他沈阳，那个他妈
0: 来，我问你个问题啊，
2: 对。
0: 你有没有问过你外甥女儿？如果她真外边有人了，但是呢，也没想和你离婚，你问问你外女儿，如果确认她有人了，你怎么做？
2: 我外女儿啊，
0: 嗯，
2: 我
0: 你
2: 外
0: 问。
2: 女儿，那她不能容忍。我问过她，
0: 嗯，
2: 她说呢，那我不能认可。但是呢，
0: 不能
2: 我
0: 认
2: 跟
0: 可，
2: 她不是
0: 不能容忍，你怎么办？
2: 怎
0: 离
2: 么
0: 婚
2: 办
0: 吗？
2: 呢？她也有点伤了，但是离呢也不太舍得。她说了，如果要是老是这样维持婚姻，她也认可不了，因为她才50多岁啊。她
0: 嗯，
2: 是这个态度，我问过她。
0: 所以有些事情吧，咱就说啊，你看你外女儿都不经常去她丈夫的公司，对不对？那她和她丈夫公司里的员工，咱们说能很熟吗？
2: 不是那个肖江老师，这个我没说明白。以前吧，我外女儿跟他在一起，在公司一起干，我外女儿在那跟他干了6年。后来就是他这人的脾气吧，当时的脾气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就是跟我外女吧，搁那也是
0: 你现在的
2: 不给
0: 话里
2: 他留
0: 话外的
2: 面。
0: 意思吧，就是你这外甥女婿就出轨了，这是肯定了，你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你给我传递的信息也是你外甥女婿一定出轨了。但是啊，我告诉你，这不一定。就算是对他脾气不好的话，啊，也不能说他就出轨了。
2: 就
0: 即
2: 是
0: 使
2: 那
0: 他
2: 个，
0: 和单位的财会走得很近，也不能说他俩就一定有什么事儿了。你别在这误导我。啊，另外呢，我告诉你实话，那个人呢，就是跟他讲这个事儿的人，如果说跟他是过命的交情，咱们说这事儿还行，你说他手里边有证据说这事儿也行，否则的话，他跟人讲这个只能给人家增加烦恼。所以我对这种人呢，不是特别看好。
2: 挺反感，是不是？
0: 对，你说你这么提醒了，你有证据吗？你没有证据，真冤枉人了，你不把人家夫妻给搅黄了吗？
2: 只有现象，但是吧，肖阳老师，我查你一句，但是虽然我外女听，就是听见这些流言蜚语，但是我外女对她在家里怎么伺候她，还一点没差样，只是她
0: 哎
2: 在
0: 呀，
2: 脾气上、现象上，
0: 你现在吧，不用谈这些，他差不差样，你知道吗？
2: 不，她自己的表现，她可以跟
0: 他
2: 我
0: 你
2: 说。
0: 知道吗？你跟他生活在一块儿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头冲这边，头冲那边，你知道吗？
2: 那是，
0: 所以你说的这些事儿啊，完全都是凭借着你的感受。你现在啊，告诉你啊，
2: 我怎么
0: 你应
2: 着？
0: 该跟你外女儿说，第一个，咱没有事实，啊，没有事实，我们就相信没有这事儿，
2: 对，
0: 别打这个主意，别把这个当成心里的一种包袱，没有用。啊，第二个也可能因为家里的事儿、单位的事儿啊，这2年生意都不太好，精神比较烦躁。你用不着非要往男女关系上扯，啊。
2: 行，我劝我外女儿这么
0: 第
2: 劝
0: 三个，你告诉他，他如果这么对你的话呢，你用不着现在就跟他讲这些道理，你冷他，不勒他，知道吧？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知道吧？比如说在沙发上，我提醒你一次了，那再有一次，我理都不理你，你睡一宿我都不管你，知道吧？冷他一段时间，你再观察，看他究竟是什么样。啊，你一冷他，他可能内心当中啊就起波澜了。如果说他不想离婚的话，啊，或者说他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他可能就会掂量掂量到底该怎么办了。是不是？
2: 他要是真想离婚的话，他也就该提，他也就提了，他也不能忍耐时间太长了吧？是不是？
0: 别猜这个，有啥用吗？
2: 可是那什么呢？他就这次前天这就前几天这次爆发，他已经跟我外女儿这么说的。他说的那个，你觉得咱俩现在这么过有意义吗？就是问我外女儿，你说有意义吗？咱俩的婚姻已经婚姻 已经是什么名存实亡了。那个你自己，你自己。
0: 那你外女儿咋说的？
2: 我外女儿没说啥，我外女儿后来吧，
0: 哎、
2: 我外女儿生气了。
0: 看看啊这事儿吧，你就是你，咱俩说一千道一万，一点用都没有，都是胡扯在这儿。就是你外女儿那没直接问她呗，你啥意思啊？你生不生气？那跟讲理有啥？跟讲事儿有啥？有啥这个关联呢？所以我刚才告诉你的，提醒你外女儿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如果说你外女儿有什么真正的困惑苦恼的话，你让她直接给我打电话，我来直接跟她对话啊。
2: 她听你点，她每天都听。
0: 我问的问题她都听不明白，好吧？我问的问题你都不知道，就没法说了啊！好吧，再见啊！
2: 那麻烦你了，
0: 哎、
2: 嗯，再见。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217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3: 啊，我今年52岁。
0: 嗯。
3: 孩子一生我和他父亲就离婚了，孩子一直由我父母带的。现在我儿子已经结婚3年了。
0: 谁结婚3年？
3: 儿子。
0: 啊。
3: 我已经结婚3年了。
0: 你大点声说好吗？
3: 哎，好。他刚刚怀孕。啊，我呢。
0: 谁刚刚怀孕？
3: 儿媳妇刚刚怀孕。
0: 啊。
3: 嗯。完，我就找了一个老伴儿，我走的时候呢，我上沈阳了，我是抚顺的。完了，我走的时候还没怀孕，等我到那1个多月怀孕，给我打电话，完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寻来家吃了。他保胎， 师傅他也不打针不吃药了，就跟老伴又走了。完了儿子和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又叫回来了，说你不能走，必须在家里伺候我。完我这又回来了，就因为家庭点儿又因为点矛盾，我就说不是我，你说我五十多岁头半生这么累，我说我找老伴儿，我一月工资卡也给你们，我说我房子也给你们，我什么都没有，你们拿这些钱雇个人就不行，就非得不行。我到现在我就寻思，我就可能就不找老伴儿，就是伺候我儿子，等有孩子我再带孩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错了。
0: 你说你这么多年累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累了？
3: 我冬天上饭店，夏天上工地，因为我儿子是我父母给我带到16岁，我就供他上大学，毕业了就结婚了，结婚房子啊车呀、啊、都是女方的，我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我刚刚退休，我是每月给。
0: 所以你现在不就是，说实话，不就是你孩子一岁多就离婚了，这孩子你也没咋管，对不对？然后你不就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然后呢就供个孩子上学吗？
3: 不是自己挣钱，我挣钱整个都供孩子上学。
0: 对呀、啊，不就是这点事儿吗？你还有啥负担吗？
3: 没有。
0: 没有啊。那所以你说你累也没累到哪儿啊？
3: 哇，从16岁一直供到他25岁毕业啊。
0: 所有的父母不都一样吗？
3: 别人父母都两个人，就是我自己。
0: 但是你是从孩子一岁之后你就不怎么管呢？
3: 是父母带，但是
0: 你现在和这个老伴儿啊，你俩相处多久了？几年？大点声说话。
3: 1年多。
0: 1年多，以前你找过几个？
3: 啊？
0: 以前你找过几个？
3: 以前没找，就是别人介绍的时候都不行。
0: 就是这些年你就没找过？
3: 嗯。
0: 你的儿子对你尊重吗？
3: 尊重，特别孝。
0: 特别孝顺你啊？那为啥说还非要你来照顾呢？
3: 他就不相信。
0: 不相信什么？
3: 不想让我找个，就是来抚顺本地行，上外地他就不同意。
0: 那你这个现在找这个所谓的老伴儿，他是什么态度？
3: 他没办法，那既然你要是听孩子的，那就回去吧，我也挽留也挽留不了。
0: 咋的？就是你跟他在一块儿的话，就必须得到沈阳来呀、啊？
3: 对。
0: 为啥呢？
3: 跟他沈阳有买卖。
0: 什么买卖？多大个买卖？
3: 他有房子。卖服装。
0: 卖服装。你想问我什么？
3: 我想问你，我是找还是不找？
0: 这不是找和不找啊！首先说，你这个男的我信不过他啊，我信不过他。第二个呢，这么说吧，孩子从小你就没带着啊，现在呢，我觉得你尽点做母亲的责任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因为孩子对你还挺孝顺的，对你也挺尊重的，这个时候他挺需要你的啊。反正归根结底是一句话，我对这个男的不是太看好。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173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江哥。
0: 你好。
4: 刚才那什么，我打进来，完了电话掉线了。
0: 嗯，您说吧。啊，
4: 我想问你一点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
4: 因为我吧，也是那个今年30了。
0: 嗯。
4: 以前吧，也是那个离过婚。
0: 嗯。
4: 但是现在搞一个吧，那个他比我小1岁。
0: 嗯，
4: 但是呢，他有孩子，他是归男方了。
0: 嗯，
4: 现在几年吧，都认为我就是说不想找那个带孩子，但是我现在心里也有点困惑，你想问问你，
0: 你心里有什么？
4: 有点困惑呗，也不想说的跟他在。
0: 你困惑什么呀？
4: 那毕竟你说怎么说呢？因为女士，我也是说。离过婚，但是呢，没有孩子。对方呢，那个，但是他还归男方了，有个男孩。
0: 嗯，
4: 这亲戚都认为我，我找个这样的。
0: 你别听亲戚怎么认为，你自己是啥想法？
4: 自己也想，那以后呢？你说的，早晚也是罗乱嘛。你想请教请教。
0: 罗乱？怎么能够把孩子称为罗乱呢？你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有问题， 你这找对象的心态就有问题。

0: 时间也不算太长，反正感觉还行吧。
1: 嗯，如果你要不接受人家有孩子的话，你赶紧跟人家提啊。到最后呢，时间越长，感情越深的话，恐怕你也难受，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嗯，多和你说两句啊。
0: 嗯，
1: 现在你认为他有孩子，你认为是罗乱。好，那凭你的条件，你觉得你能找个什么样呢？人家大姑娘人能跟你吗？
0: 不是，江哥，他说就是我这么认为，找个姑娘我那个不正常，找一个就是说，凭我的条件找一个就是离婚不带孩子。
1: 那你咋没去找啊？你咋没找来呢？再说人家啊，人家开始和你认识的时候，人就告诉你有孩子了，你早干啥去了？你又不是小孩，你也30多岁的人了。那你说你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这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你都左右摇摆，你觉得你是一个值得让人相信的人吗？你觉得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吗？对吧？孩子，包括他的孩子，现在归男方了，就哪怕不归男方，如果你实心实意的对他，是吧？那以后他也可以，他也必须给你尽孝，那反而就不一定是罗乱，可能还是你的偏德。关键是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反正我就是一句话啊，你自己想好你自己内心，你究竟你认为你能找啥样的？如果你觉得人家带个孩子你不接受，你赶紧告诉人家啊，别耽误事儿。再见。
0: 嗯。
1: 青又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10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 河南广。

0: 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来迎接尾号为71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有点事儿哈，我想麻烦您一下。
0: 嗯。
1: 就是我的孩子吧，现在在读大一。
0: 嗯。
1: 他那个刚才给我打电话，他在北京，他就说那个，就他寝室是6个人。
0: 啊、
1: 嗯。那其中吧，有一个孩子就是心理方面有点问题。
0: 嗯。
1: 就是怎么能察觉出来，平时他们也能察觉出来。完这段吧哈，他们就是做一个学校做一个心理测试，那就这个孩子就被教育就是给辅导。
0: 嗯。
1: 啊，平时就是那个行为啊思想跟他们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就是我当家长就有点心里有点就是担心。
0: 担心什么呢？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是担心的，怕就是。你说怎么办呢、
0: 嗯、什么怎么办，需要办什么，
1: 怎么劝孩子，
0: 劝孩子什么，
1: 跟和这个孩子怎么去交往呢？
0: 现在孩子和他交往有问题吗？
1: 他们这5个人跟他都交往不来。
0: 交往不来就不交往呗。
1: 那这个孩子他自己本身就很封闭，就每天他进到的寝室都把帘一拉着谁都不说话。
0: 啊，这有什么呀，这不很正常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里就有啊，
1: 就有这样的孩子。
0: 我觉得现在我们总说孩子有问题，我觉得父母的问题也远远大于孩子。
1: 嗯，您这么说，我觉得我也是，可能我是想的有点多了。
0: 你想的不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往坏的地方去想。
1: 就说现在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寝室的这几个孩子哈，包括我们也曾经在寝室住过，就是说可能就是去，我现在也站在这个就是。不是站在这个孩子角度上，就我们作为其他的5个孩子，怎么跟他去交往，怎么改变他这个孩子的状态呢？
0: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们没法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法说呢？你现在是跟我讲述的这孩子的情况是吧？而你所知道的是你女儿和你讲述的，这到我这儿已经转了800手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但是我现在更想说的是，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对你女儿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她那个寝室的室友。
1: 啊，我没有给女儿说任何说的。
0: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来说，除了对孩子有爱之外，还应该具备什么？还应该具备理性和能力。而你跟我说这些话不像一个母亲。母亲是需要你冷静的，是需要你有能力的，是需要你有判断的。担心你自己的女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啊，不能说草木皆兵，不能上纲上线，啊，不能说这个，杞人忧天。第二个，那你要注意一下你女儿的情绪上的变化，啊， 注意你女儿，你女儿在这个生活当中，在学习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啊？第三个，你要掌握你女儿的性格，就是你女儿是不是那种很毒的孩子，是不是很咬尖的那么一个人。你要说人家即使是有一点点心理问题，只要你不去伤害人家，教会你女儿要有爱，
1: 有爱心。
0: 对，另外做母亲的啊，一定要坚强和理性。
1: 嗯
0: 嗯，担心这是做母亲的天性，这对，但是担心之后呢，要有理性的去判断，然后不要因为这个你的担心让女儿反过来去安慰你，好吗？
1: 嗯，
0: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好，来迎接尾号为347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我今年62了，这个女的认识有4年多了，这个女的比我小11岁，她现在有时候还让我想跟我登记，完了还说我条件不够。
0: 嗯，
2: 我这不完，我本人我自己有2处房子，她说你先卖一处呢，完了完她自己有，她也是离婚单身，她说她儿子刚上完大学找个对象，准备这个想买房子。
0: 你多大？
2: 完了我今年62了。
0: 嗯嗯嗯，
2: 我比这女的大11岁。完了，她说她也是离婚的。完，她儿子念完大学毕业，刚找个工作，完准备找有个对象，要买房子，让我卖一处房子帮帮她儿子。我说我现在工资钱吧，就这一月这2000多块钱挣的不多，都给你了。
0: 嗯，
2: 我说你再让我房，我是有2房，我卖完房子，我说还剩一个房子。她现在吧也不跟我登记。4年多了，就说我挣的少，条件不够，让我把房子卖了，帮他儿子一把，完了就给我登记。
0: 你愿意这样吗？
2: 我也没有父母了，我这不有时候这情况，我跟我妹妹她叨，我妹妹都挺不高兴对这事儿。
0: 谁也不高兴啊！咱们说啊，你们俩现在还处于谈对象的阶段，
2: 4年多了，
0: 你这40年也好，你们只是谈对象的一个阶段，谈对象一个阶段就让你把房子卖了帮他儿子，这个咱们说这要求有点过分。你再想一想啊，你把房子卖了帮他儿子买个房子，回头他要是不跟你登记，或者就干脆就不理你了，你又怎么办？
2: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房子卖完了就他说给我登记。
0: 那你问问他，你说我们俩这婚姻是不像在做买卖呀？
2: 你说的对，像是拿什么事交换的。
0: 他现在就是在和你交换，你愿意换吗？
2: 我现在有点伤心了，这4年多他是我是挣的少，但是我一个月这钱都给他了，给他，但是现在他说我就是条件不够，现在有2房，你就卖一个舍出一个，你还剩一个呢，他说你还不够过啊，就这种态度，老是整的我一天迷迷糊糊的，心头反正有点也不太认可。
0: 不太认可直截了当告诉跟他黄啊。啊，因为你这条件再找一个也不是问题，非得跟他扯什么呀？
2: 他这个，你说他老是拿这种条件，你说他不够登记，是不是他还是对他的想法不对？他这个
0: 没有什么对或者不对的，人家作为一个这个年龄的一位女士，人家就希望呢找一个丈夫能够富裕一点，能够帮助自己一把，人家这个无可厚非呀，是不是？那你找你不也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吗？是不是？只不过你觉得你不认可这个，那就没话可说了。
2: 那你说我要是认可呢？
0: 认可你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刚才我都和你说过了。因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吧，最基本的就是有一个对人的一个判断啊，你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判断你们俩的感情，这个如果你要没有这种判断能力，或者你判断失误的话，那到最后就是鸡飞蛋打，是吧？啊，我们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3: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4: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5: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4: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6: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4: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2: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8: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9: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0: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
4: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8: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9: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1: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4: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2: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2: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3: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4: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2: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5: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4: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6: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7: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5: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7: 太可爱了。
4: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8: 哇，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

0: 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1: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2: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3: 记者手记。
1: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4: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十五集。
5: 景台茶房，于八辣急得围着陈铁山团团转。
6: 姐夫，这可不中啊，咱就这样让陈开放的阿杂菜欺负？
5: 陈铁山眯缝着眼睛，一副教育人的口气说：
7: 稳住，不要乱了提爪。
6: 稳住，再稳景台茶房就关门了。
5: 陈铁山索性不理会于八辣，慢慢地坐在柳圈椅上，把右腿弯到椅子上，身子躺在柳圈椅后背上，再把上眼皮与下眼皮紧紧地合在一起。这一系列的慢镜头似乎证明他的内心真的稳当，可他右手里两个核桃转动的速度又在暴露出他内心极其急躁。于巴拉狠狠地说：
6: 必须给陈开创那货点颜色看看了。
5: 躺在椅子上的陈铁山慢悠悠地说：
7: 擒贼先擒王。
5: 于巴拉眨巴眨巴他的那双斗鸡眼，不明白地问：
6: 姐夫，谁是王啊？
5: 陈铁山身子忽地离开椅子背。
7: 是谁绣的槐花手帕？又是谁把槐花手帕弄火的？这才是根儿。开创那孩充其量是个敲边鼓的，不把老根儿切断，开创那孩会折腾起来没完。
5: 于巴拉一听这话，当时就跳起来：
6: 谁绣的槐花手帕？那还不是我的女人吗？大太太黑子红瓤把柴火妞许给我了，被他陈铁良霸占了。姐夫，你还得想办法把柴火妞给我娶回来。柴火妞娶到咱家，那槐花手帕就是咱景台茶房的了，你说是不是？
5: 陈铁山不耐烦地把身子一歪，又躺在了柳圈椅上。
7: 死心吧，陈铁良嘴里的肉你想都别想了。
5: 于巴拉又转了转斗鸡眼。
6: 那就只有在石倩云身上下功夫了。
7: 如果不是他帮陈开创四处吆喝，陈门茶庄能出这风头？
6: 那妥了，我明天就去收拾他姓石的那臭蟹子。
7: 不急，你干事总是毛毛草草，那石倩云是一般的人呐，他是开封人心中的名角，弄不好会犯众怒的。你要学会放长线钓大鱼，不出手则已，出手就没他活路。
5: 于巴拉的斗鸡眼盯着远方看了半天，

0: 忠啊，从今天开始我盯着点，我就不信找不到收拾那个臭戏子的机会。
1: 槐花手帕在开封的火爆，让城门内的槐花怎么也忙不过来了。陈铁良让陈姓兰村的大闺女、小媳妇、婶子、大娘、老奶奶都去和槐花学绣手帕，一方小小的手帕带肥了陈姓兰村家家户户的钱搭子。1929出不来手，3949冰上走，5969春风白柳，7989大雁回走，99絮落地，19杏花开。杏花开，梨花败，桃花不久就上来。已经到了春风白柳的季节，陈姓兰村周围的草芽从地皮下、砖头缝中悄悄地探出了脑袋。花开花落的季节已经不远了，陈铁山和槐花的大喜一天天的临近，陈门上下又开始为老掌柜的大喜布置起来了。本身还没出年，大家又把里里外外打扫一遍，给每个灯笼又蒙上了新的大红罩。如果故事照此走下去，停不了多长时间，陈姓兰村的乡亲们就能吃到三清桌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陈门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桃花落的时节越来越近了，老掌柜和槐花的婚事也越来越近了，陈门又一次被喜庆的氛围所缠绕，而陈铁良的几方太太们却都是愁山闷海。心高气高的三太太为了消除内心的不快，就带着开阔开业一对双胞胎儿子来到郑州德化街看花灯。郑州在上古时代属九州中的豫州之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之后，郑州地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处于国家政治的中心地区。到了民国二年，这座曾五次为都、八代为州的城市竟然沦落成了小小的郑县。可能郑州确是块风水宝地，民国二年全国统一，废府设道，废州为县，郑州被不情愿地改为郑县。可郑州绝不甘落后，借助铁路的兴起、火车的到来，昂头挺胸地开始了跨越式前进。1904年的春天，火车轮第一次亲吻郑县大地，一个怪物尖叫着沿着铁轨奔驰而来，头顶上一溜烟雾喷向天空，响声震耳欲聋，大地不住地颤动。郑县站台上留着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惊愕地张大了嘴巴，郑县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涌出古城西门，来到古城西南郊外的火车站，争堵蒸汽之火车，皆惊叹为之庞然大物也。从此郑县随着火车的奔驰，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上速度奔跑。也可能郑县这个名字不配快速发展的这方水土，随废州为县20多年了，人们还习惯称其为郑州。郑州德化街由于紧挨火车站，在20世纪初期称得上中原商埠之精华。清光绪27年，卢汉铁路郑州车站建成，待铁路通车后，郑州火车站附近成了各地商人汇聚地。光绪31年，河南巡抚奏清政府拟将郑州辟为商埠。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阁会议提出开辟郑州为商埠，从此郑州德化街商埠区正式形成。1936年，

0: 到兴盛时期。当时的街道以苑陵街为界，南名天中里，北名惠仁街，后因惠与悔谐音，受到商人的忌讳。清末举人刘邦济与重商合议，取德化育人之意，改名德化街。德化街的繁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金牌店铺入驻德化街，比如同仁堂药铺、德茂祥酱菜园、奎祥花铺、俊泰钱庄、五洲派报社、博济医院、红星园第一和号、天一泉浴池、龙海泉浴池、洪盛永成衣铺、三义长布店、京都老菜记馄饨馆、张老歪馄饨馆、陈门茶庄等金字招牌齐聚德化街，名家名店相应交辉，使得德化街天天如赶会，日日思过年。正月初十，三太太带着开阔开业一对双胞胎儿子离开城门，来到郑州德化街城门茶庄。掌管郑州城门茶庄的大先生是三太太的娘家哥王水清。一见妹妹和两个宝贝外甥到来，王水清甚是高兴，陪着妹妹和两个双胞胎外甥把德化街的小吃尝了个遍，好玩的游了个遍。晚上等开阔开业小哥俩入睡了，兄妹两个才腾出时间说话。这时候的三太太不再是像在众人面前那样总是一副花枝招展的样子，阳光灿烂是她的脾性，这脾性有天生，有习惯，也有假装。就算内心有天大的委屈，她也要把自己装扮成幸福的像花一样，她也还是拿出笑得像满月的笑容面对世界。这就是三太太的秉性。可不管她外表笑得再灿烂，内心的苦涩都瞒不过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兄长王水清。王水清给妹妹倒了欧茶。
1: 妹妹，有啥不高兴的事儿，给哥说说吧。
0: 三太太在哥哥面前像小孩子一样撅着嘴撒娇地说：“
1: 没有，就是带俩孩子来看灯。”别瞒我了，一进门我就听出你的笑声发木。
0: 三太太低下头，眼圈红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从笑声里都能听出自己的苦闷呢？他三岁失去母亲，九岁失去父亲，是他这位大哥像父亲一样把他捧在手心里带大。他不熟父的性格总是把自己装扮得灿烂无比，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他时刻提醒自己要争气，不能让别人低头看自己，要努力让哥哥过上好日子。在没有孩子前，他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为了他的这位哥哥，只要哥哥能过上好日子，再大的付出他都愿意。刚进城门时，丈夫对自己那是带样的好，好得离不开自己，自己也争气为他城门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儿子刚出生时，丈夫见人就说他是城门的功臣。可功臣的位置没坐几年，四太太进门了，现在五太太又要婚嫁了。自己这个所谓的城门功臣，从装在心里到挂在嘴上，到现在的躺在功劳簿上。都说槐花手巧绣花好，老掌柜更是天天夸好，可他却想他的花绣的能有多好，难道比自己的两个儿子还好吗？自己在城门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方圆了。他是个喜欢时时刻刻受人关注的人，他受不了这样的冷落。可在人前他表面还是装得无所谓，装得比其他几房太太大度。他是聪明人，他了解丈夫的脾气，丈夫是个大气的人， 他也不喜欢小气的女人，在他面前越耍小性子越没用，所以他必须装出大度。可这一天到晚的装大度，他装得很累很苦。他眨了眨眼，把眼眶里的泪水咽了回去，苦笑了一下，好像对兄长又好

0: 王水清端起茶瓯，喝了一口茶。
1: 妹妹，我知道你内心苦，可天底下有几家不苦的呢？你没听人说吗？生活，生下来容易，活下来难。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做难的，干大事做大难，干小事做小难，不干事做穷难。小家有小家的难，这大家有大家的难呐。全天下都羡慕皇帝老子的生活，可皇帝老子做的可是全天下的难呐。他的日子不比咱普通老百姓好过。
0: 三太太被哥哥说得破涕为笑，可笑容也就闪了一瞬，又迅速收起。
1: 哎，他又要收五房了，以后我这个沉闷的功臣就规规矩矩的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吧。哎，妹呀，像沉闷这种大户，当家人那几房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你可不能把不高兴挂在脸上，你要拿出支持老掌柜的态度。妹妹你就放心吧，就算老掌柜的那十房太太，沉闷所有的太太加一块儿，最后的结局也比不上你。那为啥？槐花长得好，手又巧，可是老掌柜的心尖儿啊。妹妹，长得再好，手再巧，他能给陈门生一对双胞胎儿子？女人的青春就像树叶一样，夏天一过绿颜色就没了，秋天一过就彻底败了。妹妹，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有指望，你有靠山，你的两个儿子就是你最大的靠山。他们越老越不值钱，你是越老越值钱，因为你老的时候，你的两个儿子就长成陈门的顶梁柱了。那时候啊，陈门上下都得看你的脸色说话，你和他们比个啥呀？
0: 话是开心的钥匙，王水清一席话就像冬日的阳光，瞬间融化了积压在三太太心头多日的冰雪。他轻松地抬起头，两个嘴角上翘，发出了一声幸福的笑。
1: 想想也是，咱和他们斗个啥气呀？哥，要不我来你这儿呢？再不好的事儿，你都能把它说成好事儿。哎，中了，可不能再胡思乱想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的把两个孩子养大，两个孩子大了，你的福也就来了。
0: 三太太听着哥哥的话，眼睛望着窗外，窗外一片漆黑，可此时的她眼前却是一片阳光。转天心情大好的三太太带着开阔开业又来到了德化街隔壁的老坟岗游走。说起郑州老坟岗，名字虽然不雅，但在全国却赫赫有名，因为它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一样，是民间艺人的大摇篮。从明清时候起啊，这里就汇集了南来北往的江湖艺人在此谋生。京汉铁路开通以后，郑州商业的繁荣像火车轮子一样飞速发展。有人说郑州近代商业的繁荣是火车拖来的，这话不假。郑州的商圈就是从郑州火车站附近开始形成的，德化街和老坟岗都紧挨着火车站。20世纪初期，老坟岗那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座，茶馆林立，书棚成排，戏院、茶社、马戏场以及数不过来的商铺，使老坟岗成了一幅天然的市井生活画卷。什么拉洋车的、变戏法的、骂大会的、卖大力丸的、卖全鹿丸的、玩猴的、杂耍的、卖小吃的、说唱的、算卦的、看相的，还有各种叫卖声、地摊上的敲击声、唱小曲的琴弦声，郑州人特有的大嗓门说笑声，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各色人等汇聚一体，那真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白天三太太带着开阔开业小兄弟俩在老坟岗去游走了一天，小兄弟把西汉看了个够，杨大象马大虎的摔跤惊心动魄，郭兰河的九节鞭甩的是出神入化，张老九的拉洋片花样翻新，尤其是打弹弓的德善奎出手就是百发百中。德善奎的绝活是回头望月，他向后抬起左脚，在脚后跟上搁一玻璃杯，杯上放一铜板，铜板上再放一块小土块，然后弯腰搭弓，侧身将土块打碎，而玻璃杯与铜板是纹丝不动，每次都能迎来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晚上三太太带开阔开业到老坟岗的说书棚去游走，当他们路过燕生茶社的时候，见门口的水牌上写着河南坠子大王张永茂的醒目大字，三太太眼睛一亮，拉着开阔开业迈步就进了燕生茶社。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十六集。
0: 三太太带着开阔开业在郑州老坟岗玩的是不亦乐乎，当他们路过燕生茶社的时候，见门口的水牌上写着河南坠子大王张永茂的醒目大字，三太太眼睛一亮，拉着开阔开业迈步就进了燕生茶社。这张永茂是杨武七街人，18岁在开封相国寺成名，后来又到天津北京闯码头，和京津的说唱名家什么刘宝全呢、张寿臣呢，长期同台演出。时任天津督军郑成斌被他的坠子书倾倒，曾赠送盖河南金匾一块，使其名声大振。城门从陈九如开始都是河南坠子书迷，家里许愿还愿、喜事儿、逢节气，都请当地的坠子名家到家里唱坠子书，因此城门上下都养成了听坠子书的爱好。三太太带着开阔开业进了燕生书社，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要了一壶茶，听起张永茂的坠子书。这张永茂不愧被誉为盖河南，他表演的河南坠子书，无论是唱腔、伴奏、摆口，还是讲述的故事内容，与其他河南坠子艺人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的唱腔气正腔圆，深沉悲亢，婉转含蓄，荡气回肠，讲述的故事扣人心弦，引人入胜，那表演形象逼真，干净利落。开阔开业刚过10岁，正是爱听故事的年龄，小哥俩被张永茂的坠子书结结实实地给扣上了，书场结束后还不愿离去，三太太就拉上小哥俩来见张永茂。热情是三太太的习惯，她一脸暖笑地说：
1: 张先生还记得我吗？我是陈姓兰村陈门的三太太，带俩孩子专门来听您的书来了。
0: 张永茂急忙站起身：
1: 哎呦，这还能不认识吗？去了天津北京几年，到咱陈门唱书的回数少了，前几年我一年最少到陈门唱2次书，感谢三太太来我的书棚捧场啊。
0: 三太太两只手拢着两个孩子的后背，
1: 来来来，往前面来，你们俩不是迷张先生的书吗？快来和张先生见见面。
0: 开阔和开业急忙上前给张永茂鞠躬。开阔歪着脑袋说，
1: 张先生，您说的书太好了，今晚回去我肯定睡不着觉，光想着您说的故事了。
0: 开业也说，
1: 张先生，您的包公案说的真好，可您的书就是太急人，我们来的时候国舅的头都被暗道铡到底下了，可到结束这铡刀还没落下，国舅的头啥时候能铡下来呀？小少爷，国舅的头要是三言两语被铡下来了，我们说书的呀就没饭吃喽。
0: 三太太呀笑着说，
1: 张先生说的是啊，听书听的就是悬念，要真是三言两语说到底儿了，就没听头了。哦，三太太您内行。
0: 开阔说，
1: 可今天都正月十二了，街上的花灯全都上了，明晚要是来听书，这花灯就看不成了。
3: 姚少爷，那就先去看花灯。
1: 可是看花灯就错过了老包扎国舅了呀。
0: 三太太笑着说，
1: 那你们算算账，明天到底是看花灯还是来听张先生说老包扎国舅呢？俺都想看。
0: 张永茂笑着问，
3: 哟呵，小少爷，要看几天花灯啊？
0: 三太太说，
1: 今年德化街从正月十二到正月十七，每天晚上花灯不重样，白天的玩意儿也不少，我们这次来就是看花灯看玩意儿的，没想到被张先生您的书扣住了。
0: 开阔和开业着急地说，
1: 到了正月十七，国舅的头早就被铡了。
3: 小少爷不要着急，你们只管安心，白天看玩意儿，晚上看花灯啊，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扎国舅。
0: 三太太急忙说，
1: 哎，小孩子闹一闹就拉倒了，张先生千万不要为了他们更换书。
3: 哦，不用换书，还说包公案，
1: 那国舅的头已经在铡刀下一晚上了，不换书的话，难道国舅的头能在铡刀下再待六个晚上？
3: 十个晚上也不算啥呀。
1: 哎呦，那咋能中？
3: 这就是俺说书人的本事，书中人的命运掌握在俺的手中，俺让他今晚死他就今晚死，俺让他明天死他就明天死。小少爷想玩六天后再来听书，那俺就让国舅六天之后人头落地。
0: 开阔开业惊奇地问，
1: 那怎么行呢？
3: 小少爷放心，俺用上几个倒插笔，把书拉长个十天半个月的，那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0: 三太太听到张永茂这么一说，暗暗佩服他的说书本事，急忙高兴地说，
1: 哎呀，那可太感谢张先生了。开阔开业，为了你们俩看张先生费这事儿，还不快谢谢张先生。哦，谢谢张先生。
0: 张永茂急忙站起身来，
3: 小少爷不要客气，六天之后咱一起铡国舅啊。
0: 张永茂怎么也没想到，他再也没等到这一对活蹦乱跳的陈门小少爷。1938年元宵节，郑州德化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上午8时许，各家商户请的民间杂耍表演正式开始，耍龙灯、踩高跷、跑旱船、小竹马、背阁、脱阁、压老四、单睛挑、挑花篮、打盘古等等，不同的表演社团来自德化街不同商户的邀请，商户们都希望自己邀请的社团表演受欢迎，这样一来 德化街成了不是赛场的赛场，各个社团都拿出吃奶的劲头表演。开阔开业是第一次来郑州，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繁华的街道，也没见过这么精彩的表演，他们的眼睛简直不够用了，左顾右盼，目不暇接。他们眼里看着热闹，手里拿着自己喜欢的玩意儿，嘴里嚼着可口的小吃，开心写满了两位小少爷的脸上。他们太开心了，跟着不同的表演社团是来回跑。三太太一不注意，小哥俩就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急得三太太不停地喊叫他们的名字。上午九时许，观看演出的人群达到了高潮。当人们都在热火朝天享受元宵节喜庆时，突然防空警报骤然响起，就听到宪兵警察大声高喊：
4: 卧倒，卧倒，赶快卧倒。
0: 在人们的惊恐中，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上空15架日本飞机分3批从东北方向俯冲扫射，向德化街轮番投掷炸弹，狂轰滥炸。顷刻间，德化街、二马路、大同路、南菜市被炸毁民房数百间，陇海平汉两路及郑州火车站被炸毁，城中商业区、西城灰烬，炸死炸伤无辜百姓500余人，其中就有三太太唯一的哥哥王水清和两个儿子开阔和开业。城门茶庄的伙计们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找全三个人的全尸，在茶庄路边的水沟里找到了王水清的上半身，在德化街旁一棵老枣树上找到了开阔的一条腿，在屋顶上找到了开业的一只胳膊。伙计们把三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放到了院子里，三太太哭喊着要到院子里看尸体，伙计们拼命拉住不让她出屋门，可她哭喊着拼命挣扎，执意要出去看看尸体，伙计们拗她不过，只好松开了手。三太太走到院子里，看着从小对自己像父亲一样的兄长和刚才还在活蹦乱跳的两个儿子，眨眼就变成了血肉模糊、支离破碎的尸体。他怎么也无法接受，怎么也不敢相信。他盼着这是梦啊！之前他做过比这更可怕的噩梦，醒来后也就没事了。他用左手狠狠地掐着自己的右手，用牙齿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手被他掐出了血，嘴唇被自己咬破了，这才确认这不是梦，这塌天大祸是不可抗拒的现实。他再也支撑不住，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啕，他的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醒过来的三太太出人意料地不再哭了，她真的哭不出来了。当一个人还能哭的时候，证明悲痛侵占了他的心灵，还没有完全夺取他的体力。当一个人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说明他从里到外彻底的悲痛欲绝了。悲伤把他的灵魂和身体上所有的气力都抽走了。他坐在地上，任何人的劝说他都像没听见，瞪着两只眼睛只是发呆。

0: 他不明白自己的命为什么如此之苦。三岁丧母，九岁丧父，哥哥像父亲一样把他带大，从小到大，不要说打了，连重音都没有舍得给他过。有好吃的好穿的，哥哥从来都是紧着他。哥哥出去给人帮忙，总要想办法给自己带回来点好吃的。哥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时，模样穷富他都不挑剔，唯一的条件就是对自己的妹妹好。他虽然嫁到了城门大户，吃穿不愁，可他在城门并没有安全感。哥哥是他内心最大的依靠，也是唯一的依靠。无论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哥哥倾诉，哥哥也是他唯一能倾诉、愿意倾诉的人。哥哥是他最好的倾听者，无论什么事情，哥哥总是默默听，听过之后，总能拿出最为温暖的话语来安慰他。说来也怪，无论多大的不开心，只要听过哥哥的劝，压抑就会马上化解。有时候他也知道哥哥的劝完全是宽慰的话而已，可就是这虚而空的宽慰话，对他来说是无比温暖，能快速暖化他内心的冰凉。可现在，疼他、爱他，他唯一的娘家亲人，他唯一可以倾诉的人，他唯一可以撒娇的人，他唯一的哥哥，变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他突然想，哥哥的死完全是自己害的。如果自己不嫁到城门，哥哥就不会来郑州德化街城门茶社当大先生，也就不会横遭日军飞机的轰炸。他觉得自己是害死了哥哥，自己没脸回娘家面对嫂子。自己时时刻刻想改变哥哥的命运，可没有想到自己却害了哥哥。他又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虽然他在城门缺少安全感，可他在城门活得有底气，因为在男丁不太兴旺的城门，他有两个儿子，这资本是城门任何人比不了的。两个儿子是他在城门最坚强的靠山，也是他最大的希望，是他头顶的天。可现在靠山倒了，希望灭了，天塌了，他自己的一切一切全没了。一个叫王老木的伙计开始张罗事情，他是王水清从阳武县城带来的人，他首先安排人回城门送信儿，然后安排人照看三太太。无论怎么劝，三太太神情呆滞，水米不搭牙，坐在地上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如同泥塑。在老坟岗唱坠子书的张永茂掂着坠壶来到城门茶庄，他一见到瘫坐在地上的三太太就哭了。
1: 三太太，我还等着小少爷去听查国舅呢，这再也等不到了呀。三太太，你要节哀顺变呢，现在是国破家亡的年头了，我在北京见得多了，每天都有人死在鬼子的铁蹄下，天天有无数和咱一样遭厄运的人家，你可得往开处想啊。
0: 见三太太还是瘫坐在地上一脸呆滞，张永茂又说，
1: 三太太心里难受，你就哭出来吧，别憋着，眼泪憋在心里不好。我老头子没啥能耐，我给三太太拉一把坠壶吧。
0: 张永茂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操起坠壶，为三太太拉了一曲《大寒韵》。《大寒韵》是坠壶独有的曲子，是一支极其伤感的曲子，也是张永茂的拿手曲。此情此景，张永茂把这曲《大寒韵》拉得

不管大家怎么悲痛欲绝，三太太依然瘫坐在地，表情呆滞，瞪着两只大眼睛，如木人一般。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座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开心呢，每天呢又到了和大伙相约相聚的时间了，咱们一起呢继续去聊聊天啊，和大伙分享分享咱们药酒治病的故事。
0: 据工作人员统计啊，这两天咱们发放的同仁堂西洋参粉的一共是有50000多名患者领取。
2: 是的啊，虽然呢我给大家伙啊争取的西洋参粉它这成本高，咱们在北京同仁堂的大力支持下，给大家伙现在登记呀、有50000多瓶的。这个作为企业来讲确实也不容易。大家伙呢一定要多去珍惜。这里我单独啊说几句。西洋参粉呢它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非常大。主要呢它在四个方向。这个西洋参粉呢它可以啊作为我们日常来用，养阴生津，这是第一个。那么平时啊有些人呢身体爱乏力啊，这气短呢、这都是属于什么呢，气不足，是一些补气养阴。第二一点呢它能够增加我们那个中枢神经的功能。西洋参粉当中的一些皂苷呢能够强化我们的中枢神经，具有着静心凝神，消除疲劳。那大家伙啊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那你像我们平时有的这晚间睡眠不好啊，记性不好啊，上岁数了，你别觉得这不是啥事儿，你把这西洋参粉平时用点啊。第三一个呢促进血液循环，西洋参粉呢可以降低血液的凝固性。前面我们和大家伙讲的什么动脉硬化呀，血稠血粘呐、是吧，这个对我们的血液循环都是不好的。这西洋参粉呢就能够有对抗的作用。再一点呢，再说我讲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不少，对不对，它还有一定的调节血糖的作用。帮助我们呢降低血糖，调节胰岛素分泌，促进身体的一些糖啊脂肪啊它的代谢作用，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有一定的辅助效果。所以这个西洋参粉呢它的妙处可不少，大家伙你千万千万呢可别小瞧了。而这一次呢咱们拿到这个西洋参粉呢又是我们北京同仁堂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希望大家珍惜。

0: 但现在如果您及时打电话，还是可以获得这次机会的。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再来肯定是没有的，希望大家珍惜这次机会。
1: 数量非常有限，时间仅限三天，仅需28元报名费，一份福源，一份健康。
0: 大家伙讲我们的健康课啊，昨天呢，咱们和大伙聊了聊啥呢？就是脑血管的问题，还有没有印象？脑血管疾病分哪种啊？两种啊，缺血性、出血性啊，脑出血、脑血栓，对吧？那我们经常讲说心脑血管疾病，会把他们统一去叫啊。那么我们说完脑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心的事儿。前面呢，我们健康课讲过，但这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三堂课、五堂课能讲完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再跟大家伙儿呢，在这方面呢，多去分享内容。我觉得在座各位呀，上岁数的，咱们都应该去多关注关注咱们这颗中国心，是不是？还叫中国心，我的中国心，这心脏啊可是大事儿。如果说心脏来毛病了，那就不是小毛病，治疗不及时呢，是要命的事儿。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伙如果说感觉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啥叫气短？这气儿不够啊。还有什么呢？心脏啊，心律不齐，有早搏、有房颤的啊，还有什么传导阻滞严重的心绞痛，疼的跟针扎的似的，那可了不得啊！前胸后背疼啊，疼的这人直冒冷汗。到这个时候，那就很危险了。啊，这个时候说明啥呢？中医讲叫不通则通。大家伙你记着啊，身上但凡有不通的地方，你自己感觉就是疼。大家伙你细品，你看，你有的关节疼的，很多人是关节疼。哎呀，什么时候疼啊？上秋了，入冬了，为啥呀？血液过不去，不通，疼得受不了。心脏疼，心脏血管堵啊。包括说你看，我们平时两个人可能说在这闹着玩，我啪打一下，打一下为啥会疼？还是说你打在身上之后，他血液过不去了，反映出来疼啊？所以这叫不通则痛，心脏就是最典型的。所以啊，你像到了季节的时候啊，这段时间，大家伙你到医院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大家伙说我没事，我上医院溜达啥呀？是吧？那别说咱不爱去。是不爱去，但是你像我们当大夫的，你不愿意去，你也天天得去。到医院呢，咱们临床科室多，这个季节哪个科室最忙啊？心内科、心外科、循环科。尤其你到那大医院、好医院、三甲医院，你看吧，心内科的病房都装不下呀，有的那好医院走廊里面那都是患者，病床都在走廊躺着。所以大家伙要知道啊，在咱们每年慢性疾病死亡的患者当中，心脑血管疾病肯定是排在前面的，肯定是排前面的。所以你说我讲这内容该不该讲，我说这内容你该不该听，是吧？你听了你就有你自己的收获。那么首先说心，大伙都知道心是什么呢？叫君主之官。啥叫君主之官？是吧？我们人体呀，五脏六腑，它就好比说是一个，有不同的一些身份的人。那么我们呢，这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各司其职，维持身体稳定。那么这里面谁最重要啊？皇帝呀，是吧？帝王啊，领导啊，所以这叫君主之官。那么他的地位重要，那自然呢，会有很多的东西去保护他。你看过去呀，咱看那个古装片的电影电视剧，大伙都知道，你看那皇上两边都有那叫带刀侍卫，干嘛？有啥事保护皇上，保护帝王。你现在你看那啥元首出门啊，你看是一个人，周围他都有什么呢？都有保护的人。所以那个咱们说帝王啊，肯定什么，他是不能够去受外界所影响的，所以呢，你得给他保护起来，让这个心脏重要的位置你不能来毛病。所以中医讲叫心不受邪。 一般的情况下来讲，这个心脏呢，它不会受外邪的影响。即便说受到影响了，往往呢，心脏也是最后一个受到伤害的。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看啊，大家伙啊，平时都知道说身上长东西，我们讲说毒酸结，结变成屎结了，会形成什么呀？形成一些囊肿啊，形成一些什么呢？瘤啊，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东西呢，在身体很多地方都有，啊，在咱们这个肺子上面比较常见，对吧？肺子长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肝上面有没有？也有。肾上面有没有？肾上面也有，哎，临床上都遇到过。心脏有没有？谁听说过？你说我有得肝癌，有得心癌的吗？没有吧？哎，心不受邪，它呢不受这方面的影响。但是啊，咱们说心脏一旦说有问题了，它肯定是严重的事，没有小毛病。就你保护身体的这个气血啊，心脏的，哎，保护它的没有了。自身的营卫能力下降了，毒酸结一定还会影响到他的，一旦形成呢，就是大病重病，肯定就是要命的事儿。所以呢，心脏的病情咱们第一个大家伙得认识到。那我们再看啊，现在呢得了心脏的出现问题了啊，得了病了，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慌心悸、早搏房颤等等等等啊，大部分的患者临床上打字的吃点啥？丹参地丸、疏消救心丸，是吧？用点什么这个溶栓的、降脂的。临床上一般呢，什么扩血管啊、疏通血管啊，就这方法。目的呢，都知道想让这个血管畅通。但实际上来讲，在座各位大家伙儿，你吃那药有几个真正血管畅通了？是不是你到医院一复查，他不再堵，那你就算万幸了呀？所以西医的治疗方法一般呢，始终就是局限于此。
1: 李老师，西医无法治疗心脏病，那么中医呢，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0: 哎，当然有啊，而且今天咱们要跟大家伙重点讲一讲。但是讲这个之前呢，今天呢，我还是跟大家伙呢，先说件事儿。啥事儿呢？前几天，我接了这么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呢，也是一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后来呢，我跟他聊一聊啊，了解了他的病情，咋回事呢？他是在几年前，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心脏不好，到医院检查呢，他就做了一个支架手术，对吧？把这血管扩一扩。到了19年的时候，哎，他又出现了脑梗，在去年冬天，他又感觉说，哎呀，心脏不太舒服，不舒服咋办呢？上医院呢？哎，所以大家伙呀，有这方面问题，一定是什么？先到医院把问题搞清楚。很多朋友害怕上医院，不愿意去，不敢接受现实，那不行。他呢，到医院去了，医院心脏检查，什么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冠状动脉造影，这个冠脉造影是能够看到你那个心脏里面的血管具体的情况。做了冠脉造影，一看支架也不行了，说不行就搭桥吧。搭桥啊，咱们说呢，这个手术啊需要很大的费用，另外呢开胸手术它跟支架是两回事，所以当时呢说这个搭桥不行，做不了，家里经济情况不允许，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情况下没办法，你说还有啥解决的？是不是？你不做大小手术，你这个光支架解决不了，你还就得做。其实呢，在这里我为什么说把这个事跟大家伙讲啊？就说呢，我们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他这种病人，大家伙你看是不是原来问题不大？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没啥大不了，小病不治变大病了。等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基本上这病就治不了了。病情呢，哎，出现的时候我就挺着，哎，我不到疼的不行的时候我都不到医院去检查，对吧？你挺吧，你挺谁呢？挺你自己呀。

去把你身体的脏腑器官都挺坏了。就像咱们说，你这个现在家里条件好啊，很多家里的儿女都开车呀，是不是？过去咱说有一台飞鸽永久自行车，那就相当不错了。现在家家有汽车，你那汽车来毛病了，你今天不修，明天不修，你这汽车呀，你就报废的就找。那有的人呢，哎，有点小问题，我及时就调整，哎，我该修车修车，及时处理。哎，你看那车人开个，哎，十年二十年的都没啥问题，甚至还跟新车似的呢。你的身体也是这么样啊，而且你真正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咱就不说你花多少钱，不说倾家荡产也都差不多啊，这咱是普通老百姓，对不对？你就到那个时候你花了钱了，你那病他也治不了。你以为说搭桥手术之后人就好了吗？不可能的。咱们就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平时你把这个小病的时候出来那个时候看好，还是说等你病情越来越重了，你花钱越来越多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看好。你像刚才那个患者，病情轻的时候他不治，挺着，到后来怎么样？治不了了。这个时候知道后悔了，你后悔也没招。咱们说这世上面啊，什么药都有，止疼的、消炎的，是不是？哎，中药、西药，唯独就没有啥，没有后悔药。人家李老师，我后悔了，你给我来点药吧。好，没招，谁有后悔药？没有，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啊，我们说自古以来呢，这个中医他都是强调到说，防病大于治病。所以说，在疾病出现的时候，你知道相应的方法的时候，你就一定去了解病情，采取方法，越早越好。尤其是咱们现在听节目，在座各位60岁开外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吧？我说这话是不是？你不要觉得说我这病我能挺，那你说我年轻前我就身体就扛造，那是年轻。你到岁数了，你的身体脏腑已经不允许了，你再挺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就挺垮了。很多一些疾病啊，都是说小病不治的时候你才会演变成大病。那么我们中医讲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啊，古人扁鹊啊，我们知道扁鹊见蔡桓公，对不对？这是中医也好，还是我们生活当中也好，防病一定是大于治病啊。今天我觉得咱们这堂课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把这个观念提高起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那么防病我们防的是什么？防的是疾病发生的原因。那么这疾病形成出来了，就是有不好的因素在身体里面。啥是不好的因素呢？我们讲啊，中医讲六淫邪气，风寒暑湿燥火，对吧？着凉了，受风了，哎，身体湿气重了。那么这些是外界的，哎，他每个人都要接触。为什么你的身体会生病呢？就是它在你身体里面聚集啊，就是说他们叫什么叫落草为寇，你身体赶不走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体里面聚集形成啥了？就形成了毒啊，叫寒毒、湿毒、药毒等等等等，不好的东西，不应该在你身体里的东西。而这毒呢，在我们身体里面越聚越多，是吧？你看那个叫什么呢，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个瘪青去。你看它这个毒啊，都是不好的东西往一块聚，聚一聚形成什么呢？形成酸。这人毒，那人毒，后来一点点的就形成结，毒个打死疙瘩。哎，疙瘩呢严重了，形成死结。这就是疾病的演变。所以是不是我们要化毒、化酸、化死结？哎，这就是能够防病啊。所以你看我们和大家节目里面之前我给大伙儿啊争取过啥呀，对，杞酒鹿茸身边酒啊。为啥要给大家伙说我们首先把这药酒拿着喝上了？为啥不让你喝别的药酒啊？不单单说你说我平时我得病了我喝，你平时我们说我身体挺好啊，我到年龄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啊，平时我就喝两口，是不是？化毒化酸化死结，

0: 把那毒素换了，他不就不得病，不就少得病吗？你不就不遭罪了吗？对不对啊？所以呢，咱们大家伙啊，一定要做到什么？防病大于治病。
1: 数量非常有限，时间仅限三天，仅需28元报名费，一份福源，一份健康。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于老师精彩讲解。
2: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
3: 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健康快车。在今天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大家呢去探讨一下啊，每天我们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方法呀献到我们健康快车的平台上来。那献方的人多，方法之杂，而且每一个方法的背后呢，都有大家使用方法的这个经历和故事。那这个经历和故事呢，也就是说讲述出来之后，让更多记录方法的人了解了这个方法是怎么产生的。换句话来说，它对于哪些疾病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大家记录的多了，在应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拿着自己的身体当试验田。举一个最小的例子跟大家说啊，就比如说像咳嗽，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呢多次去讲，这咳嗽呢有风寒咳，有风热咳，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呢，可能都是以咳嗽这种现象突出体现出来。可是针对于咳嗽呢，我们现在手头啊所有的方子又比较多，你比如说喝个鸡蛋茶，它也能够缓解咳嗽，烤个橘子吃，它也能够缓解咳嗽，甚至我们用这个梨和冰糖煮水喝也可以缓解咳嗽，另外用大蒜蒸冰糖还可以改善咳嗽，最后呢生姜和核桃仁和红糖拌着吃还可以缓解咳嗽。所以说面对这些林林种种的咳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乱了阵脚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了。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咳嗽，大家就容易呢手忙脚乱，因为方法记得越多，可是在应用的时候呢就越乱套。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大家一定要一是分清，换句话来说呢，每个方法在实施

0: 使用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多坚持一段时间。什么叫多坚持一段时间？好多人这个方法就喝了两回，甚至是就喝了三天，身体没有太多的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弃了。放弃之后呢，再接着换第二个，第二个又用了三天，又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再用第三个，就这样，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毛病，结果把所有的验方都试用过了，他就觉得所有的方子都不好使，所有的方法都没有给他带来健康。那这样的话，既耽误了病情，又影响到了自身身体的健康的恢复。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很多听众朋友听广播，虽然记录了很多的方法，但是用起来依然不会辩证的主要原因。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每天呢听广播的时候多了解现方人，他所现的方子，身体当中所患有疾病的病灶，这个非常关键。而且我每天都会给大家强调，一定要认真去听广播。在有人现方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你是什么病，什么表现症状，你这症状里面有哪些细节，我会重点的去问。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记录的时间。那当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懂医，可是我们可以去对号入座嘛。所谓的这个对号入座，就是你的症状跟人家所表述的症状是不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是的话，那你用起来是不是直接就匹配上了呢？这也是在走捷径啊。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而不至于把身体当中所有的病灶都讲述清楚了，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去匹配这些方法。那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拿着好方法还走着弯路，那不就事与愿违了吗？所以在今天我们健康快车的广播当中啊，我给大家所做的提示，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深思熟虑。还是一句话，认真去学习，认真去听广播，好的方法不要错过。另外用方法的时候呢，也不要用错。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的提示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30至12点、下午的1:30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3: 6794-5311。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王涵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我们全家就是通过广播一直收听你的养生节目啊，然后我就感觉您的那个健康养生讲座非常精彩，然后从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一些非常有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就特别欣赏您在面对病人时候总是给予一个耐心细致的解答。然后今天我主要是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希望您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好的。
4: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今年是25岁，脱发大概有5-6年了。
0: 什么原因导致脱发？
4: 就是刚开始吧，就是觉得每次洗头或梳头，只要那个梳子稍微轻轻一刮，然后就是你用手一抹的头发的话，就感觉到就是脱下来，当时也没在意。刚开始
0: 当时是大把的脱还是偶尔的脱？
4: 当时反正就是。

0: 洗头的时候脱的比较多。
1: 嗯
0: 嗯，然后后来渐渐的话，就是这一两年的话，就是脱发比较重了，因为原来头发很密很茂盛，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头顶这边后边还有那个两鬓啊，耳朵两鬓这边，就是明显的就感觉到有那个缝隙比较大，就明显能感到看到头皮的，就这种感觉啊。
1: 嗯，
0: 然后哦，就是而且平时头皮感觉非常油腻。
1: 嗯嗯，那你是不是脂溢性的脱发呀？
0: 啊，对呀，我就是看了好多地方，然后医生一听我讲头皮油腻，他们就说脂溢性脱发，然后就开了一些东西给我洗啊，也是吃了一点药，但是感觉没什么效果，而且
1: 这个就得坚持。
0: 哦，而且那个天天洗头的话，总感觉像不大能洗干净，洗完半天以后就是头皮又油腻，而且头皮很痒，平时
1: 是脂溢性脱发，脂溢性皮炎。
0: 哦，
1: 你这个脂溢性皮炎，我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0: 哦，
1: 就是生姜的姜汁。
0: 生姜的姜汁。
1: 对，用姜汁啊。
0: 嗯。
1: 来进行擦在头皮上。
0: 哦。
1: 或者说姜汁呢，用醋泡完。
0: 哦。
1: 把这个生姜捣烂。
0: 哦。
1: 然后呢，把这个有非常饱满的姜汁呢。
0: 嗯。
1: 泡在醋里面。
0: 泡在醋里面，
1: 泡上一个星期，用这个姜汁和醋的混合液来进行擦洗你的头皮。
0: 哦，姜汁泡在醋里面。
1: 还有一点，你在洗头的时候，我不建议用什么样的什么洗发水啊或者洗发膏什么的。
0: 哦，
1: 你买一块硫磺皂。
0: 买一块硫磺皂
1: 啊？听说过吗？这个硫磺皂
0: 啊，硫磺皂，因为我也是前段时间听节目啊，也有个小女孩她问了，好像就是讲脸上长青春痘的那个。
1: 嗯，
0: 然后我平时硫磺皂一般都是买着就是洗澡洗身上用的。
1: 洗头啊？
0: 哦，洗头也可以。
1: 你平时饮食怎么样？爱吃油腻性的食物吗？
0: 嗯，平时以前是比较喜欢吃油炸的什么之类的，后来然后因为现在吧，就是感觉到出油比较多，嗯，基本上现在就是有所控制了在饮食方面。
1: 你这个不控制的话，你这个病不会好的。
0: 哦。
1: 就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有形于内，必形于外。
0: 哦。
1: 啊，你吃油炸的、油大的、荤性的比较多呀，你必然会有脂溢性的脱发。
0: 哦。
1: 而且会有脂溢性的皮炎。
0: 哦，
1: 你这种除了抹这个姜汁和这个醋啊、混合液以外，有效的好的办法就是干梳头。
0: 干梳头
1: 就是我们五部曲第一步，以指代梳，从前之后实时干梳头。
0: 哦，
1: 没有比这个再有效的方法了。
0: 哦，
1: 我跟你讲一个小实例啊。
0: 嗯，
1: 有一个这个年轻的妈妈给她10岁的小女孩来进行咨询脂溢性的脱发。
0: 嗯，
1: 这个小孩子啊才10岁，可是她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10斤。
0: 哦，
1: 而且还是个女孩，你知道吗？
0: 哦，
1: 所以说呢，她妈妈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整天呢，这个脑袋油乎乎的，尤其是那个小枕垫，3天不洗的话，那个油腥味就非常大了。
0: 哦，
1: 然后呢，他就说怎么办呢？到医院呢，大夫说你这孩子太胖了，超标了都。然后那没有办法，后来他妈妈把这电话就打到我们养生堂去了，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说让他这个干梳头。他妈说这能管用吗？这能好使吗？后来呢，别的方法也没有，你不可能给孩子吃那么多药啊。
0: 嗯。
1: 然后他呢，在每天早上起来就给他的女儿试试干梳头。
0: 哦，
1: 头2-3天呢，他妈妈啊给孩子梳，他妈妈梳的时候比较用力，这孩子就感觉头皮很不舒服。
0: 嗯，
1: 后来毕竟10岁的小孩子嘛，他自己就在梳，就1个星期的时间，孩子的头发就感觉比从前要顺了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脂溢性皮炎或者说脂溢性脱发的人呢，
0: 嗯，
1: 他头上的油是油乎乎的，每天都会分泌出大量的油来。
0: 对，
1: 而且这些大量的油呢会把汗毛孔堵住，
0: 嗯，
1: 很多垃圾就会粘附在汗毛孔当中，
0: 嗯，
1: 使这个毛囊啊不能够宣泄，发根呢不能够得到更多的养分濡养，所以它就会脱落了。嗯，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好像1天或2天不洗头的话，这个头发都会粘在一起。
0: 对，感觉就腻在一起。
1: 哎，对，结果干梳头就10天，1天2次，1次100下。
0: 哦，
1: 就感觉这个头发呀，
0: 嗯，
1: 比较散了。
0: 哦，
1: 不像从前那么腻了。然后也是给孩子用硫磺皂洗脑袋。
0: 哦，
1: 后来呢，我们打通热线电话的时候，我又告诉他，我说你别忘了给孩子在头皮如果发痒的时候，一定要抹点姜汁。
0: 哦，抹点姜汁，
1: 哎，效果就出来。

0: 但是我说了，我说你想，你10岁的孩子，你体重就超标，孩子就愿意吃肉，这绝对是不可以的。
1: 哦，我也比较喜欢吃肉饼。
0: 哦，如果你要不改变哈你的饮食习惯，你这病根光靠药物涂抹，还是白费的。
1: 哦，
0: 嗯，
1: 啊，王涵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硫磺皂洗的话，因为它好像是去油的，是吧？然后我害怕就是洗了头发以后会不会就是比较难梳理，因为我头发还是长头发，一般都扎起来的，要不要再用什么护发素之类的？
0: 尽可能的不用，
1: 不用哦。
0: 如果你听我的话啊，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把头发剪得稍稍短一点。
1: 要短一点，
0: 嗯，就能梳一个马尾，小小的马尾就可以了。
1: 哦，我也就是到肩这边，肩膀这边。
0: 嗯，为什么要剪得稍稍短一点呢？一是有利于你干梳头，
1: 嗯。
0: 第二的话呢，你不至于拿着梳子使劲去梳你这个长发。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嗯。
0: 你想啊，这头发剪短也就是半年一年的事儿。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想问你，就是我感觉头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长得速度很慢，就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的发根得不到更多的营养，都让油给呼死了。
1: 哦，
0: 所以你的发根就不会长得太快啊。
1: 对，我以前就是一般以前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是隔一段时间大概一个多月我就得去剪一次头，就感觉头发哗哗的往下长，然后现在感觉你留个半年一年都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长度啊有所增加的那种感觉。
0: 你的体型胖吗？
1: 嗯，蛮胖的，算是比较重的。
0: 那你想过没有，头发没长光长体重了。
1: 哦，
0: 如果你的头发油少了，你记住你的体重一定会减轻的。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它是相互影响。我建议你啊，你推肚子可以推吗？
1: 哦，推肚子可以推。
0: 这个推肚子减肥方法你知道吗？
1: 我上次在广播里听你们说，
0: 瘦的能推胖，胖的能推瘦，它是双向调节的。
1: 哦，
0: 告诉你一个减肥方法，尤其是瘦身，
1: 嗯，
0: 能够缩腰，你买一瓶橄榄油回来，晚间洗完澡之后把橄榄油就抹在肚皮上，你就坚持推肚子吧。
1: 哦，
0: 如果你每天啊，听我说完，嗯，每天能推上1000下肚子，
1: 嗯，
0: 我可以给你打赌，一个月之后你的腰围一定会变细。
1: 一个月之后是吧？
0: 对。
1: 哦，那个买一瓶橄榄油，就是洗完澡以后就抹在那个推的地方是吧？就抹在肚皮这边。
0: 你要抹在别的地方，你可以推，我不反对啊。
1: 哦，然后就推一下，然后每天
0: 1000下，不是一下，
1: 哦，推1000下。
0: 对，风雨无阻。
1: 哦。
0: 我可以跟你打赌，你敢不敢跟我赌啊？
1: 嗯，我相信王涵老师的话，然后我会照做这个推肚子。
0: 对，
1: 明天我就到养生堂去学
0: 啊，学习这个三大基石，尤其是啊，
1: 哦，好的，
0: 先把五部曲学好。
1: 啊，行，我想问一下，
0: 咱们假设一下，想一想，如果啊，
1: 嗯，
0: 你这个病灶现在不去控制，你又这么年轻，
1: 嗯，
0: 最后啊，你说你体态变得还会更胖，然后头上的头发会变得更稀少。那该是多么难看的一种状态，
1: 啊，我就是考虑到就是还很年轻，然后嗯，以后还有什么找工作，还有什么各个方面的，然后就影响形象，所以我就现在就很急，所以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嗯，这个推肚子的话，如果体重减下来的话，对那个头发的油腻啊，会不会也有一所改善？
0: 当然啦，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想啊，你都把很多很多油不但吃到体内，还都吃到体外来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行。王涵老师，我想问一下，像我这个油脂性的头发，要不要每天就是坚持洗头，还是说不用每天洗头？
0: 你干梳头之后你就知道了，2-3天洗一回就正好了。
1: 哦，干梳头以后2-3天洗一次，
0: 嗯，对，头发就很爽啊。
1: 哦，干梳头也是缓解这个头发油？
0: 不是缓解呀，是促进你的头皮的血循环。把垃圾往外排泄，
1: 哦，
0: 增强毛囊的通透性，把营养供给它，
1: 哦，
0: 它就不再脱发了。
1: 哦，
0: 但是刚梳的时候啊，
1: 嗯，
0: 很多就是说头发那个摇摇欲坠的，
1: 嗯，
0: 它会被梳下来的。
1: 啊，对，我就害怕这个东西。
0: 你不要害怕，你想，就现在你不去梳它，它早晚有一天还会掉的，因为你没有刺激它毛囊嘛。
1: 哦。
0: 你在梳理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部分逃兵会跑掉的。
1: 哦。
0: 但是你光看到脱落的这些，你没有看到你将来要长出来的。
1: 哦，
0: 如果你要不现在不去做的话，早早晚晚它也是掉的。
1: 哦， 就是干梳头，即使掉些头发也不用害怕，是吧？
0: 你怕也没有用啊。
1: 我每次那天，其实我就是一个多礼拜之前就听您有一次讲座，就是介绍干梳头的方法嘛。然后当时的时候，我在床上的时候就立马就是做了，然后连续几天都做。后来我也感觉，我说每次用手指啊，就是慢慢的就是把头皮啊按摩，我发现头上手指上面会有油，而且就是伴随着刮下来有一些头发，然后我就害怕。
0: 你要不刮它，它也会掉的。
1: 哦，
0: 只是早或晚，因为它的发根已经不牢固了。
1: 哦，
0: 已经被油啊堵住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你在梳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1: 对。
0: 就像我们说身体比较胖的，我们推肚子干什么？一是促进排泄，第二的话是不是燃烧脂肪啊？
1: 嗯，对。
0: 嗯。这个道理你要明白的话，我就觉得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吧。
1: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刚才您讲的那个生姜捣烂，就是是不是连那个姜一起都是，就是说把姜捣成像糊一样的，然后一起泡在那个醋里面？
0: 可以呀。
1: 然后就
0: 不要把那么多的姜汁全都给它挤跑了啊。
1: 哦，就你把姜汁放在那个醋里面泡着。
0: 对对。
1: 哦，这有没有比例啊？比如说一块姜还是几？
0: 可以的，也可以1:1的比例，也可以1:3的比例，就是姜是一块，醋为三。
1: 哦，姜是一块，醋为三。
0: 嗯。
1: 然后混在一起，就是擦，就是头皮痒的时候擦，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好的。行，那王涵老师，那谢谢您。我家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妈她就是有颈子啊，就脖子这边非常酸，非常胀。尤其是不能做一些软的，什么像沙发之类的，然后睡觉的时候他就不知道那个头怎么放都感觉到不舒服，就是他原来以为是用枕头的，后来不用枕头以后发现还是这种情况。然后
0: 这种情况一定不要不用枕头。
1: 哦，
0: 不用枕头是非常错误的。
1: 他用枕头感觉杠在那边更不舒服。
0: 不对啊，就因为不用枕头，他越来越导致颈椎生理弯曲变直了。
1: 哦，
0: 你可以完全呢带着他到我们养生堂学习撞大树，
1: 哦，
0: 搓脖子一梗一勾一肩颈的按摩方法。
1: 哦，
0: 我希望你母亲也多听听我们的广播。
1: 哦，我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听的。
0: 是吗？
1: 对，他特别崇拜您，每天必须要听的。
0: 是吗？
1: 对。然后他上次有一次嘛，因为我以前就是还没放假之前，然后有时候偶尔回来啊，他就会讲，他说，哎呀，是说我发现特别好，电台上面有个叫王涵老师的，他说他每次讲座讲得特别特别好，他说我听了这么多年广播，然后有大大小小好多节目也听过，他说发现王涵老师的讲座真的非常有用，特别是一些很实用的一些方法，然后跟我们讲，然后我在他的带领下，然后才开始听广播的。
0: 原来是你母亲作为先导者啊。
1: 对对对。
0: 那我相信这些问题呢就更不是问题了，他都应该会做了。
1: 他上次在医院拍了个片子，就是上面讲的检查显示就是颈椎生理曲度变直。
0: 我说的没错吧？
1: 对对对。
0: 你就按照我说的做。
1: 好的。
0: 他这个问题啊绝对在于调整，而不在于盲目的去调治。明白了吗？
1: 明白了。王涵老师，就是您刚才讲那个干梳头这个方法，是不是要到养生堂去具体就是学一下怎么梳理什么？
0: 是啊，如果你要是没有学会，你不每天做的方法不都白费了吗？
1: 一天要做，
0: 是不是
1: 要做几次呢？
0: 我没说吗？你这个多梳啊，早一次晚一次，每一次各100下。
1: 早晚各一次。
0: 你拿一个星期做实验。
1: 嗯，
0: 你看看效果有多少？
1: 每次100下。
0: 千万不要把头皮梳破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啦，好，再见了啊。
1: 好，王涵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涵老师。
4: 对。
3: 你好你好。
4: 您好。
3: 我今年71岁了。
4: 哦。
3: 我上快车一年多了。
4: 嗯。
3: 一直就是按照你教给我们的方法进行那个推肚子、五步曲，然后泡脚、张大树。原来吧，我这个整天啊就手脚冰凉的，那通过泡脚，我现在手脚都
4: 好。
3: 另外，原来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现在每天坚持撞大树啊，那个心跳啊就由原来的50几下，现在提到60几了，67、68。然后这个血压呢，我原来是。年轻时候我是60、90，现在后来年纪大就变成60到100。现在后来我就到医院去看，我这个高压已经提到120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这个低压呢， 还是没提，就是还是六十，有时还到五十几。
4: 嗯，
3: 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当时也有点。

0: 紧张。我说，这样一来就说压差好大了，原来我这个就四十后来变成六十几了，就是就是显得有些头昏了。嗯，所以我就想问问王汉老师，像我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现象啊？
1: 这个怎么说呢，你要说正常吧不太正常、
0: 嗯、
1: 你要说多么不正常、
0: 嗯、
1: 它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范畴。
0: 嗯，
1: 还是一样啊，就是说这个血压呀，
0: 嗯，
1: 应该正常情况之下，高压和低压应该是变动的，而不是光一个变一个不变，
0: 一个同时变是吧？
1: 对、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就考虑身体当中是否存在一些病灶了。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病灶，
0: 哎，我可能是心脏有毛病。
1: 因为啊，你看这血压啊，
0: 嗯、
1: 我们常跟大家讲，有心脏病的人，低压会逐渐逐渐的出现波动。
0: 对，
1: 并且呢，压差，你这个压差比较大。
0: 嗯。
1: 低压呢比较低。
0: 嗯。
1: 高压呢，原先呢不算太高，但是现在调整之后，高压有点恢复到正常，但是低压没有变。
0: 哎，对，
1: 你这样脉压差之间的距离比较大，心肌供血就会不充足。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心肌耗血量就比较大，容易导致心肌缺血。
0: 哦，
1: 所以说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是改变动脉硬化的状态。
0: 哦，
1: 像这种情况呢，我不知道你现在配合一些其他的用药吗？
0: 没有，没有用药。
1: 嗯，那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身体？
0: 嗯，我呢就是。很长时间也的，这就是那个走路不稳，然后呢头昏，另外就是那个就是睡觉会流口水，还有呢会呛咳啊这些。后来就我住2007年也发生了一次腔梗。
1: 你这个非常典型就是腔梗的症状。
0: 就腔梗症状。
1: 对。
0: 后来我最近哦，我就去做，我就因为这个血压问题啊，我就。就做了一个这个核磁共振。
1: 嗯。
0: 核磁共振的结论呢是这样的，就说我这个这个右侧额叶成就灶，就是我原来有次腔梗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上侧额部硬膜下结液，就是结液，就是额部结液，还有说结论是老年性的脑萎缩。
1: 嗯、哦。
0: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根据你教过我们的辩证施治啊，我就也想了一下我自己这些年的情况，好多长时间。一个因为我一直那个化工厂工作了30年，就是长期接触这个大量的有毒有害的物质，
1: 哦、oh. ，
0: 可能在我这个环境下，这个脑缺氧过，
1: 对，脑发痒、
0: 对吧？还有呢，就是我这个那腔梗过。另外呢，我也有这个甲减，就是甲状腺减退，
1: 哦，内分泌失调，
0: 紊乱对吧？紊乱、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低血压，恐怕也造成我这个长期的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你分析的非常正确。
0: 对，我就说你教给我们，
1: 嗯，
0: 辩证施治，我就一直这么想，想了我这么这些可能这些问题，我今天就是想要向你讨个方法。
1: 没错没错，然后平时啊，
0: 嗯，
1: 饮食当中多吃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0: 啊，坚果，
1: 哎，它都有补大脑的功效，
0: 嗯、
1: 核桃仁儿啊，
0: 嗯，核桃仁，
1: 哎，无花果啊，或者这个开心果什么的啊，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再有呢、
0: 哦、
1: 就是做百会穴按摩。
0: 啊，百会穴，嗯嗯，
1: 它就保护我们的脑细胞的。
0: 嗯嗯 嗯,
1: 嗯，
0: 好的。
1: 不要恐惧啊，你恐不恐惧衰老？
0: 因为我们这个，
1: 不容易的，
0: 哎。看到有些人痴呆，我好可怕。
1: 那当然可怕了。所以说，我们不想像他那样，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就得提前保养。
0: 嗯，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再见、
0: 哎、
1: 啊。
2: 嗯，和您说声再会。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
4: 你好。
3: 哎。
4: 我是这个祥康的崇拜者。也是追随者，
3: 也是追随者，
4: 也是这个践行者。
3: 哦，谢谢。
4: 啊，同时呢，我是宣传者。
3: 哎呦，您看看这一个人是多重身份。
4: 他是推广者，
3: 还是推广者？
4: 现在呢，我见到一个人就宣传你的祥康，
3: 啊、
4: 嗯，就教他的这个方法。
3: 那你在宣传过程当中遇到阻力没有？
4: 没有阻力，他们都是哎呀，好好，我要练他，都这样的。
3: 哦，还可以，还没有人说。你是不是被王涵收买了？
4: 不，我都因为他们都相信我吧，就是、我们大小也是单位的一个领导嘛，
3: 说话还是比较有腔、啊。
4: 对。另外呢，我呢也管我们单位的老干部吧，我们单位有100多个老干部。
3: 嗯。
4: 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健康问题，我就上次就带我们的。老干部处的一个处长吧，
3: 嗯，
4: 带他到养生堂去学了一下，回来也教。

0: 我右侧的骨骼就骨折了。
1: 哦哦哦。
0: 骨折了，然后就到医院就动了手术，现在打了钢板嘛。
1: 嗯。
0: 钢板等于现在都有了快四个月了。
1: 哦。
0: 四个月才能勉强坐起来，还是不能下来走路是吧？
1: 你看。
0: 所以这个主要这个右腿，它是什么有根筋怎么掉着，怎么不好弯了，怎么回事是吧？
1: 嗯。
0: 主要是这个问题，另外呢，他呢，他就是这个便秘。便秘一般的都要五六天才能打一次便，
1: 嗯，
0: 原来都是很硬的，都是像那个一粒一粒的抠下来的，那就是很难大便，所以说每天他都不敢吃饭，就吃一小碗儿啊，就一吃的少嘛，这样就是大便也得五六天才能打一次，
1: 嗯，
0: 另外我发现他的手啊，他的手从来都是凉的，嗯。
1: 那赶快泡啊，泡手啊！
0: 哎，泡手啊！
1: 他现在啊，尤其是在医院里产生骨折了，是吧？
0: 嗯，骨折，他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在家里。
1: 那赶快用大红月季花泡高度白酒，
0: 就是那
1: 个
0: 就月季花是吧？啊、对对对，月季花新鲜的还是买干的？
1: 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新鲜的就可以泡。
0: 啊，要泡几天呢？
1: 当天就可以使用。
0: 啊，当天就可以使用。
1: 当那个酒颜色变红了，你就可以用了。
0: 哦。
1: 当然是泡的时间越久，可能功效越好。
0: 越好吧。
1: 啊，但是有些骨折你不能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擦的时间越早，效果就越快。
0: 哦哦。
1: 嗯。
0: 对，行，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就叫他推肚子上，他这个。他这个不怎么好推肚子，也能解决他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好的，这个我老母亲问题就是这样子啊。另外，我的岳母呢，80岁了，她有冠心病。
1: 嗯。
0: 冠心病，她就是经常感到这个胸闷啊，这个气短啦。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她喉咙口老是有点干咳嗽。嗯。她就是这个毛病。
1: 所以说，你让她也是啊，平时做手上心脏点按摩呀。
0: 啊、嗯。
1: 每天推肚子啊，
0: 对，
1: 去泡脚啊，
0: 对，
1: 喝祥康茶呀、
0: 啊，
1: 哎，去养生和保健。
0: 那个创大素，
1: 嗯，
0: 他呢有的是高血压，高血压泡脚是不是
1: 小苏
0: 打？
1: 对，
0: 那个也加点盐吗？
1: 可以加盐，
0: 加盐，
1: 盐和小苏打可以同时放。
0: 要放红花吗？
1: 放红花的目的是活血化瘀。
0: 活血化瘀，它反正它就是关节炎，也许要活血化瘀是吧？
1: 关节炎的话，一定是看看伴不伴有风湿。
0: 啊。
1: 要有风湿的话，就放艾叶和生姜之类的左右。
0: 啊！
1: 如果不伴有风湿的话，你可以放红花。
0: 好的，现在我已经把那个，这个四个方法教给他了。
1: 啊，那就可以啊。
0: 嗯。好的。行，我岳母的情况就这样啊。
1: 对。
0: 另外，我说说我自己的情况啊。
1: 嗯，
0: 我是2003年呢得了一次这个克隆氏病，就是小肠溃疡嘛。
1: 嗯，知道。
0: 在医院里的住院住了4个月。
1: 嗯。
0: 吃了大量的激素。
1: 嗯。
0: 啊，后来出院以后，基本上恢复了1年才恢复过来啊。那当时就是上楼下楼都要扶着楼梯了，一点劲都没有啊。
1: 对。
0: 嗯。后来慢慢恢复过来了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小肠溃疡，现在我也都没有吃药了的，
1: 哦，
0: 也不敢吃那些药。
1: 那你没有推肚子吗？
0: 推呀，现在就每天都推肚子啊。
1: 嗯。
0: 推肚子，另外呢，每天我爬紫金山嘛，
1: 嗯，
0: 爬上去然后创大素，
1: 嗯，
0: 啊，另外这个每天晚上都要推肚子，早上起来推肚子，然后做的五部曲，
1: 对，
0: 这些都做的啊。
1: 嗯嗯嗯
0: 嗯。我就看看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你推肚子就是好的办法。
0: 啊，推肚子就是最好的办法。
1: 而且你这个病一定是免疫系统疾病。
0: 哎，对对对。
1: 提高你的免疫能力才是。
0: 啊。
1: 那你怎么办呢？我建议你每天也是。嗯。
0: 好。
1: 这回明白了吧？
0: 好的，谢谢。
1: 好了，再见啊。
2: 嗯，和您说声再会，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
4: 喂，你好。
3: 哎，说话，抓紧时间。
4: 啊，老师您好。有小儿疝气。
3: 嗯。
4: 儿。主要都有疝气，现在你说我也没有办法上医院。
3: 男孩女孩啊？
4: 男孩。
3: 啊，疝气在哪个位置？
4: 主要都有，就来小肚子这块儿的。
3: 腹股沟疝气啊？
4: 啊。
3: 大腿根儿呗？
4: 啊。
3: 一哭就加重是吧？
4: 啊，对。
3: 啊，你给他到药房买点小茴香子。
4: 啊，小茴香子。
3: 15克。
4: 啊，小茴香子。
3: 水煎服，早晚各一次。一次啊，喝上这个1/3小碗就行，不用一小碗，喝不了那么多。
4: 啊。
3: 嗯。这孩子怕着凉啊。
4: 啊。
3: 你家里有磁灸没有？
4: 有。
3: 有磁灸贴肚脐眼上。
4: 啊。
3: 然后呢， 如果你能学会爱调。

0: 条揪烤的话，可以用艾条。
1: 好的，那有。
0: 嗯，然后呢，用一块生姜片啊，敷在他那个肚脐眼上。这个姜片最好厚一点。然后呢，用那个吸管给它搓成小窟窿。像网状的似的。贴到肚脐眼上之后呢，用艾条揪烤这个姜片。让姜的这个辣气进入到肚脐眼里头。它可以温中散寒。还有一点呢，这孩子啊，怕便秘，怕哭闹。用力排便的时候，他的疝气一定会下来。我非常不建议手术啊，因为慢慢养养可以养回去。你手完术以后，这么点的孩子，一是他遭罪，
1: 天天哭啊。
0: 那你不知道哄哄孩子吗？
1: 天天搁手里抱着哄着，都不让他叫。
0: 对呀，所以说你给他热敷啊，他哭的话肯定有原因，是不是孩子脾胃凉啊？是不是啊？有没有便秘的情况啊？小肚子凉不凉？有没有寒气呀？那你这些都得看呢，你不能说因为他哭，你哄着他就不哭了，不是这个，他有毛病他才会哭啊，一哭的话一定会加重疝气的。你给他捂一捂，热一热，敷一敷，这些呢，如果孩子非常舒服的话，孩子没毛病不会哭的。家里没有老人吗？
1: 有。
0: 那老人没有经验吗？带孩子？
1: 老人也没有什么经验，也三十来年没带孩子，也不知道咋整的，孩子也没见过疝气呀。
0: 你们当地没有中医吗？
1: 没有中医。
0: 你说这话，你不觉得太以偏概全了吗？
1: 就完了，咱家来三区。
0: 你不管在哪儿，也得看看中医啊！你不能就说手术就手术了。我告诉你的方法，热敷啊。就是这孩子千万别着凉，就可以缓解病灶。我说这几种方法你能记住不？
1: 记住了。
0: 记住的话，今天就可以给孩子实施，一定是记住那小茴香籽啊。
1: 谢谢王老师啊。
0: 好了，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7: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4: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 莫福的8月14号。

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30至12:00，下午的1:30至5:00。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

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我路上拐弯抹角路不平安。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离远了又怕跟不上啊，离近了又怕露了馅啊，靴子底厚又板硬。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不疼。

0: 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

0: 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0: 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对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出了明确要求。民航业作为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发若干措施，切实提升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和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行业宗旨、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若干措施明确了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保障措施等五个方面内容，以坚持安全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便捷高效、坚持联动协同为基本原则。工作目标是通过系统性、综合性的措施，持续提升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保障水平，逐步构建设施完备、信息畅通、流程规范、服务专业、监管有效的现代化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显著增强残疾人航空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急难愁盼，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包括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是夯实硬件基础，增配设施设备，分主体明确航空公司、机场责任。二是畅通信息渠道，实现精准对接，要求航空公司、机场、航空销售代理人、地面服务代理人等主体之间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三是规范服务流程，完善服务链条，鼓励从航站楼下车点至综合服务台、值机、安检、候机、登机、舱内服务、离机、提取行李、到达通道至乘车点，形成环环相扣、标准统一的全链条服务闭环。四是强化人员培训，提升专业素养，要求航空公司、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将残疾人服务保障内容纳入年度必修培训。五是严格监督检查，确保执行到位，明确了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法定自查义务，强化了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的监管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若干措施还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协同机制，完善反馈机制，做好宣传引导等保障措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其中提出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聚焦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

0: 期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围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等六个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合力推进，鼓励创新的规划实施机制。教育部会同有关方面建立健全教育强国建设常态化监测评估机制，构建规划监测评估体系，有力有效推进规划实施。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2026年6月29号至7月1号，郑州市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郑州桃花源酒店成功举办。本届竞赛由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全面检验残疾人职业培训成果，展现残疾人朋友勤奋好学、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是国家制度性赛事，每4年举办一届，并与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接轨，对于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深远意义。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来自全市16个区县市的层层选拔，最终105名残疾人选手从上千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同台竞技。他们来自不同行业，既是岗位上的技术骨干，也是残疾人群体中的优秀代表。本届竞赛紧贴产业发展和新业态需求，共设16个竞赛项目，涵盖网络系统管理、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库与数据处理、移动应用开发、短视频制作、唐卡制作、配饰设计、工程设计、剪纸、葫芦工艺品制作、物流服务、美甲、整理收纳、物联网营销、盲人保健按摩、增材制造等领域，既保留了传统手工技艺，也设置了数字技能新方向。来自全市各区县市代表队齐聚赛场，参赛选手、裁判员、记录员、志愿者以及工作人员等共计176人参与赛事和服务保障。赛场上，选手们专注投入，各展所长，指尖在键盘上飞舞，巧手在工艺品间穿梭，每一个精准动作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他们用实力证明，身体的局限遮挡不了梦想的光芒，技能这盏灯足以照亮前行的方向。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的持续举办，既是对郑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对残疾人朋友精湛技艺和昂扬风貌的生动展示。他们自尊、自信、自强，积极融入社会，服务大局，为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力量。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群体的深切关怀，有效激发了广大残疾人学技术、练本领、强素质的热情，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出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为推动残疾人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电饭煲能让年迈的残疾人吃上一口热乎饭，一台落地扇让瘫痪在床的他度过了一个不再难熬的夏天，一套画画工具让困难家庭的残疾孩子画出了心中的五彩梦想，这些曾经深埋心底的期盼如今一一变成了现实。六月三十号，随着最后一件心愿物品送达受助残疾人家中，济源示范区首期残疾人微心愿公益认领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16个微心愿，16份爱心，在这个夏天全部兑现。今年四月以来，济南示范区残联联合各镇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逐户走访辖区困难残疾人家庭，在日常访视中试听他们的真实诉求。一位瘫痪在床的残疾人说，冬天还好躺得住，夏天太热动不了，一直出汗，床褥湿漉漉的，躺都躺不住。工作人员把这句话记了很久，经过严格筛选与核实，最终从16个镇街道各确定一个微心愿。六月中旬，16个微心愿通过济源残联公众号发布后，爱心从四面八方涌来。短短一天，13个心愿就被抢空，没多久剩余3个也被全部认领。活动不接受现金捐赠，仅接受对应实物，所有爱心物资由示范区残联统一登记造册，逐一送达受助家庭。爱心人士中，有人选择随同工作人员上门送达，亲手把礼物交到残疾人手中，也有人委托残联代为转交，默默留下善意。心愿实现后，每位认领人都获颁了统一制作的爱心证书。谢谢阿姨，收到儿童智能机器人的小宝紧紧抱着这份特别的礼物，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宝因身体原因需要长期康复治疗，一直渴望有个能学习会讲故事的小伙伴，如今这个会唱歌能对话的机器人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陪伴他度过每一个治疗的日子。济源示范区残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微心愿认领活动将常态化开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爱心物资统一登记，逐一送达，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用点滴善举汇聚暖流，传递济源的城市温度与善意。一个心愿虽小，却能在残疾人朋友心中点亮一束光，一份善意虽轻，却能让他们知道这座城市有人记得他们。16个心愿已全部送达，但爱与温暖仍在延续。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

0: 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

0: 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 变化不大。

0: 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